0: も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
1: 慢慢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青春汇聚成了无数个歌词当中的斑驳光影。这风铃跟心动很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

青春并不总是圆润纯真，但青春就意味着不会无欲无求，而在歌里的青春，那是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离不弃。张开

0: 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1: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0: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

0: 和万妮达啊，万妮达，大家可能会觉得以前的时候也参加的比较多一些，包括刘惜君之前的时候在《生生不息》当中，这个都表现比较多一些。往届是无缘不畏的，但本届算是破格入选吧。
1: 是外籍歌手呢，像我们这次说到斯纳吉，其实就大家有一点感觉，就是他可能跟
0: 不太熟悉了，
1: 只说他跟其他的外籍歌手比起来，唱功可能也稍微差一点点。那这次艾瑞特呢是 TikTok 翻唱网红，没有。

0: 9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送出一份奖品。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音乐厅来提供的音乐剧版本的音乐会《白雪公主》，价值299元的演出票两张啊。
1: 6月24号，德奥音乐剧明星贝吉领衔，中外演员和青少年剧团同台演绎经典童话，在奇幻舞台还有动人旋律当中，重新去发现爱、勇气和光明，邀您共赴这场属于大人和孩子的音乐剧时光。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送出两张票送给一位幸运的获奖听友，那么大家别忘了在参与互动话题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和您的真实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这样的话我们在节目结束的之后会选择一位听友，您注意查看一下早安大王牌的私信，就会通知您啊去哪里领票去观赏这一次的音乐会的。
0: 是的，
1: 当然关于演出的更多详细内容，你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厅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
0: 夏天一到呢，其实身体还是特别容易燥热出汗的哈，这个时候还是很想清清润润的补一下。本周就是端午节了，各位啊，很多。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当时出现的问题是小明哥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些磨砺啊摔打，所以呢对于自己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0: 把自己的脑太套摘了下来啊。
1: 这次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普通话的歌曲，叫做街角的晚风，可能比较适合他的这种声线还有想表达的内容了，
0: 是啊，
1: 把没有说出口的心意还有人海离散的往事融入到音乐当中。
0: 你觉得小明实际上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被很多人都有些误解嘛，包括当年那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整个看完那部综艺的话，你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服务型人格，就说了那么一次然后就被大家记住了。
1: 我觉得可能现在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还是偏一个老好人吧。
0: 那这首歌曲现在你没发现是抖音那首金曲吗？来吧，
1: 来我们来听一下吧，街角的晚风。

0: 的，
1: 我的。
0: 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
1: 选择方法。
0: 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0: 首歌是我在现场以后看到歌词，有一种恍然大悟，觉得说哇，这个歌词写的真的是太棒了。
1: 嗯，
0: 因为它就是 Ugly Beauty 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怪美的》。
1: 你之前也听过啊？怎么当天才有这种感觉呢？
0: 就是这是清风给他写的嘛。然后呢，我在仔细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哇，真的就是大家为什么现在叫蔡姐啊，叫她妈咪啊，就觉得这是我们女性力量的一种代表。
1: 哎呀，说了三分钟才说到这首歌的歌词，来给我们念一段，来
0: 说一个吧。嗯，就是
1: 我们片乐都播完了还没出现歌词
0: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给我接古典音乐、啊、
1: 我没有接那个，播完顺到下一首了吗？你接着说啊。
0: 审美的世界，谁有胆说的那么绝对，真我假我自我，看今天这个我想要哪个我，错的对的，说美的丑的，若问我看，我说我怪美的。
1: 哦，哎，这个押韵也挺会啊，
0: 是不是？
1: 不是，所有的韵都押在的上，这有点像张帝、啊、张帝老师、就是、
0: 你怎么说清风呢？给我播歌
1: 这所有都是的呀，这好简单呀。
0: 没有啊、
1: 这个、
0: 只用这个美的丑的最后一句嘛，
1: 最后都是怪美的呀。
0: 审美的世界，谁有胆说那么绝对，对不对？谁说我们郭 PD 不帅啊？
1: 对，我也怪美的
0: 胖的瘦的啊，
1: 美的丑
0: 的矮
1: 的，
0: 你让我看郭 PD， 我说他怪美的。
1: 也说说

0: 那发现这条街道去拆的时候，这个艺术家就忽然觉得，你看这就很像人结婚的时候其实会来这儿去印一些喜帖街、嗯、那这条承载了一代香港人感情纠葛的老街，最终这个街本身也不存在了，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有感啊。
1: 我只是单纯很不爽的就是、嗯、你居然选择了这么有名的一首歌。
0: 你那首怪美的不有名啊？
1: 哎，怪美的你会跟唱吗？
0: 我自从知道你选了怪美的，我昨天那个有点不安的心就放了下来。
1: 就
0: 你的歌手

0: 我知道我从未蹉跎的年华，我不将水杯倾倒，满了还得倒下。所以呢，这是黄伟文一生当中可能最厉害的一首歌曲。现在你去看百度百科当中，说到词人黄伟文的时候，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这首《喜帖街》。人们可能也觉得他把这个声调还以及呢里面的歌词可能融入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哈。
1: 但刚刚 TT 说了，这是劝分歌曲第一名，我不服，我还有一首呢。
0: 也有劝分的，
1: 对。
0: 为什么老劝分呀、啊？劝和好不好、啊？
1: 不是你不觉得吗？就是大家说了，生活过得太幸福，可能就不太有这种艺术的产出。
0: 昨天这首。首歌底下有评论特别有意思，有个人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过得挺好的，
1: 对，
0: 但我歌单里面有100来首劝分歌曲，
1: 就可能你到特别难过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有人用音乐的方式懂你了，
0: 哎，
1: 你找到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同频共振的这种声音了，你就会很感动。
0: 我忽然有一种理解，就是你没发现过得好的人都是比较相似的，
1: 对，
0: 而且过得好那些

0: 是有这么一首歌的啊。
1: 那我觉得既然了，你的宝宝长得那么的漂亮啊，那你是不是得给你的宝宝把防晒霜也安排上啊？到了夏天了，这么热了，对不对？不能光拿嘴表达爱，也得付出点实际行动来。
0: 哎，是了啊，那这个确实现在的防晒的比较多一点，但我确实自己也不太懂。但是鱼子说了，那个防晒呢，有那种量大管饱，然后涂一身的，也有这种只能涂脸的啊。
1: 你知道吗？霹雳有一次在三亚的海边管人家一个小姐姐借防晒，人家实在不是不想借给她，但实在是人家那个太贵了。
0: 多年以后，我问了鱼子，
1: 小管儿他拿来抹胳膊肘，这是谁谁都不乐意，好吧？
0: 人家抹脸的是吧？
1: 就是兰蔻精纯系列嘛，因为你看一下，50毫升的话，在官方网站就要卖1400多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在974嗨购团给大家把价格直接打到底了，一支要299，两支只要399，和一支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就是拿来给 PB 抹胳膊肘，也还是会心疼哈，咱留着抹脸就好了，
0: 有点心疼，
1: 性价比拉满。

0: 也有人美黑了，但我觉得这个可能美黑跟这个逻辑不太一样啊。总体来说，我觉得
1: 我们是不希望晒长斑，
0: 对，
1: 还有包括晒的催生细纹，加速皮肤老化这样的状态的。
0: 嗯，
1: 想要整个夏天皮肤透亮不显老。那你看大家对怪美的这个追求也很高嘛，
0: 嗯，
1: 所以刚刚我已经以61%的支持率成功的战胜了你的奇铁街。
0: 刚才三木万上来说了，说其实啊，鱼子你不知道，怪美的知名度还是要比奇铁街要高。
1: 嗯
0: 嗯，
1: 那你会跟唱吗？
0: 我不会跟唱，跟他知名度有啥关系？在我也。

0: 这种喜欢的歌词
1: 都给大家 mark 下来
0: 了，对不对啊？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送出的是，其实一开场就有人猜中了我今天的选择，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我觉得歌词当中可能是你的一段回忆，但是我们就是看着昨天，守望着今天，还要看看明天，对不对啊？
1: 对，那也像我们每一期在节目结束的之后，都要跟大家说，我是鲸鱼。

当然了，在词曲创作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编曲啦。编曲他们也会借鉴以前的一些歌曲成功的经验来进行一些编曲，或者说呢，可能真的是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吧。好了，上周群星推荐本周第10位许志安的上弦月，报时了，北京时间9:06:46。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乘客仿佛一部公路电影，镜头扫过每个人定定的面庞，折射出他们淡淡的心事。词也写得漂亮啊，让人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某个遥远的城市街角昏黄路灯下的守望。如果说原唱版本 Going Home 像是在轰鸣的火车当中驶向秋天里金灿灿的家乡，那么王菲版本的乘客便是在夜幕将至的城市当中川流不息的车河里前行的黑色轿车，车窗外是华灯未上的青灰色的天空，是落日余晖的之后繁灯的前奏，凉凉的河水在车窗倒映的玻璃里不断地流淌着。王菲，乘客，你在其中吗？第七位。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接下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些歌第29集。哇，已经到了第29集了，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真的很多很多，现在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还都是经典。好了，首先来听一首柔情的歌吧，温情的歌，之后再来听一首摇滚作品，前后对比啊，做好思想准备。首先是柔情的苏芮《牵手》，这首歌是李子恒词曲的，苏芮在199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当年李安执导的电影《喜宴》的插曲。另外，李子恒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结婚生子了哈，因此对于夫妻情、亲情都有了非常真实的感受，所以把这种感情融入在歌曲当中，因此想出牵手这一主题。牵手，在闽南话当中就是夫妻的意思呢。哇，原来是这样，夫妻是什么？就是能够牵手了，执子之手，与子牵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敢信，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牵。

0: 过瘾吧。
1: 谢谢陪伴我们长大的歌，这个专题明天继续啊，给了我们多少的精神力量和鼓舞。好了，稍作休息，接下来转场到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提醒你不要走开。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00。

0: 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旗。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
1: 潮流，
0: 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618年中狂欢一价到手，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立刻解锁你的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年中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这语速也没谁了吧？好了，接下来。

阶段，这时期的赛事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很多传奇车手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F1 进入到技术快速革新的时期，空气动力学，还有这个碳纤维材料以及电子控制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使赛车性能显著提升。进入到21世纪之后 ，F1 赛事逐渐走向全球化和商业化，比赛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吸引了大量的观众。F1 的现代发展，如今呢 ，F1 已经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而是一项融合科技、商业和文化的全球性活动。它推动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世界各地的观众感受到赛车运动的魅力。从最初的欧洲赛车比赛，到现如今遍布全球的顶级赛事 ，F1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不仅代表着人类对于速度极限的追求，也体现了科技进步和团队合作的力量。未来，随着技术不断创新 ，F1 将继续在世界赛车运动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说完了，赶紧为他量身定制音乐吧，来自 Coldplay Adventure of Lifetime。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True Love 来自谭雅蔡健雅，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曲。蔡健雅用十分轻松的旋律去演绎这首歌，既有成熟女人看待爱情的云淡风轻，也有小女生对于爱情的憧憬和青涩。好了，这里就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继续来请出 TFBOYS 不完美小孩。这首歌是 TFBOYS 队长王俊凯在母亲节的时候温暖发声的，向全天下的妈妈们送上这份音乐礼物。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讲述不完美小孩子对于母亲的感谢，感恩母爱的包容和支持。虽然妈妈的爱不一定完美，但一定是最美的。悠扬的旋律搭配小凯磁性的声音，哇，简直暖出了新境界。

0: 汽车音乐会
1: Auto Music
0: 汽车音乐会，
2: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他怎么来的灵感呢？是从都市的生活当中情感动态里面汲取灵感哈，特别是年轻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敏感啊、多疑啊，导致关系疏离啊。你今天又出去干嘛了？你又给谁打电话？你又给谁发信息？敏感多疑，为了将这种复杂的情绪状态形象化，特别运用了酸奶冷藏作为隐喻，通过-4°C快速冰冻猜忌、发酵、勇气等等化学拟态的词汇，用卓越的音乐才华，成功的将现代 R&B 元素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还和化学相结合起来哈，形成了一种新颖的又动人的音乐体验，算不算得上是实验性的音乐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冰，要严重的表扬一下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大量的点评歌曲同时来晒图的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哎，我发现除了刘文正之外，我是刘文正之外来了一位新朋友哈，这是 Dialogue ZH 发表了很多歌曲的评价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来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啊，动门人永远都不认输，一年四季当中啊，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穿它，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说您到了公司一低头总是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甚至洞洞鞋如今成了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一个秘密武器。
1: 除了显眼的这个外表和解放双脚的这个舒适感，洞洞鞋还有什么魔力吸引这么多人？

0: 洲人的这种脚型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穿了一天了，在办公室穿了一天的这个小皮鞋了，
1: 嗯、
0: 啊，高跟了，蹬着、嗯，您换上它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的脚终于被解放了。
1: 而且他们家的鞋非常跟脚啊，走路很舒服、啊、
0: 哎，而且它后边那个绑带不磨脚，
1: 是的，
0: 这对于很多就是脚比较嫩的姑娘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和款式包括颜色特别特别的多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什么呢？有贝牙款啊，就是那个比较经典的，还有什么呢？云朵款，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姑娘愿买那个厚底儿的云朵款，然后呢还有流沙款，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您家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给他买亲子的这种
1: 款式
0: 搭配，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孩子男孩喜欢的那个动漫联名，他现在有什么呢？有海绵宝宝的联名、
1: 嗯、
0: 有汽车总动员的联名、
1: 哦、
0: 有动物世界的联名，就是各种各样的都随您挑，我们的款式给大家配的还挺多的，
1: 颜色也是可以随便挑的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尺码基本上都是齐全的，现在的官旗
1: 价格比较贵，
0: 哎，比较贵啊、嗯、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到500块钱不等，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您比如说贝亚230，云朵248，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动漫联名的呀，流沙款呀什么的，基本上都在365，也就是说您拿在外边买普通款式经典款的价格，今天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是能买到限量款的，
1: 是的、
0: 啊、或者说联名款 的，当然这个普通的贝牙款运动款会更加的便宜。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这个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就是那个山洞的洞，就是洞洞鞋的这个洞洞、
0: 哎、
1: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蹦出来的那个呢是一个专区，这个专区里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
1: 哦、
0: 比如说贝牙云朵啊流沙，您每一款都可以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喜欢啊、这种造型，因为它每个造型都不太一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颜色。

0: 还真是挺合适的。另外我们支持您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另外可以联系客服看材料啊，从这个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货，
1: 袋装发货
0: 袋装发货，就是因为奥莱的品嘛，所以说它就是带那个 Cross 他们家自己家自带的那个
1: 防尘袋
0: 还提醒大家一句，有一款是送纸笔芯的，其他的都不送那个纸笔芯，
1: 是上面粘的那个
0: 鞋花
1: 对，有的时候那个鞋花在上面搭配出不同的样子也挺好玩的。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的洞洞鞋啊，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从200多块钱到365块钱左右，基本上这个价格不等。每一款基本上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全的。如果您想买这个洞洞鞋的话，一定要认准北广的这个平台，
1: 是
0: 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洞洞鞋的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它的舒适性和这个便捷性还是必不可缺的。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它轻的你可以穿到就忘记它的存在。第二个就是李红刚才说的，它不磨脚后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
0: 对很多姑娘来说都
1: 通勤走路你都需要
0: 关注这点。
1: 是的是的。第三点就是您比如说您下楼取个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这个袋既可以是变成凉鞋又可以是拖鞋，你把那袋往前轻轻一拨它就是拖鞋了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北京现在进了雨季了嘛，雨会越来越多的，但你雨天淌水的时候，两侧六个排水孔能够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这个雨靴更加透气，而且特别方便。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嘛，在海边我为什么爱穿它，您穿上它踩水，踩完水之后稍微一控立马就干了。
0: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北京雨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准备这么一双洞洞鞋啊。
1: 对，
0: 到了公司也不用换了，对吧？稍微晾干了以后，这个一整天的脚都是干爽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百搭又修饰腿型，其实颜值还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很多人觉得洞洞鞋丑，但是比如说你搭配个小短裤，或者说搭配这个小裙子，真的是很简
1: 单。我想说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厚底儿款我就是买了，它这个厚底儿款能修饰我们的身材比例，就拉长我们的腿部。对，像我们这个矮的其实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厚底儿款啊，就小个子姐妹能够轻松驾驭。
0: 而且呢宽鞋头显脚小显秀气，
1: 是是
0: 吧，拉长你的这个腿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而且它不是说您穿一个夏天就不能穿了，这个鞋的质量您穿几个夏天没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200多到300多价格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0: 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圈很合适，贝牙款、云朵款、流沙款、动漫联名款、亲子款等等等等啊，都有，包括经典款也都给您配了，230块钱左右到365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啊，可以去外边去对比。北广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就是洞洞鞋的洞洞啊，山洞的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然后呢，咱们再给大家着重说几款吧，比如说贝牙款这就是我自己在穿的，为什么呢？
1: 适合男性是吧？
0: 比较宽然后呢它是薄底儿的，我是比较喜欢薄底儿的，不笨重嘛，日常休闲啊、遛狗啊、买菜啊、上课什么的，上边随时穿都可以。另外这个云朵款请西西来说说啊，就是它是云朵款的忠实爱好者。
1: 对，因为它的底儿是4厘米加哈，4.多厘米，而显腿长显脚小小个子的福音，而且它虽然底儿厚但是穿上去非常的软弹，鞋头更秀气一点，鞋床呢您能明显的看到它有那个轻微的足弓弧度，比这个背啊其实是更跟脚的。
0: 另外呢咱们比如说给大家推荐的还有他们家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
1: 也有个底儿
0: 也是4厘米左右，侧面镂空，它那个面积更大，更加的透气儿。然后呢鞋底呢稍微硬一丢丢，
1: 适合走路，
0: 支撑性更好。
1: 对对，适合走路。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几款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欢迎的。

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

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你看啊，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说今天我们要从头到尾听一张专辑，但是今天的直播间除了杰克堂之外，还有两位老朋友带来了福利给大家，所以欢迎一下全包园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文文和圆圆，张文文、刘圆，欢迎两位，已经习惯叫你们小名了。
1: 大家中午好
2: 啊，大家中午好，也是到中午了，11点。
0: 嗯，对。甜甜、文文和圆圆，
2: 全是叠字儿，
0: 没错。所以今天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要聊一个话题。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每次到了差不多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凉爽的感觉。如果能回到某一个夏天，回到某一个时刻，有没有哪一个，如果真的有一瓶橘子汽水喝下去之后，就是一个后悔药，可以去改变当时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想法？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购买？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我有后悔药，在装修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2: 我觉得我装修还目前来说我没有遇到后悔的时候。
0: 是不是在装修之前就进公司了？
2: 对，没错，就是装修之前进公司了。所以说，就是如果说装修上面有后悔的，确实目前我没有。但是你如果生活当中有后悔的，那可能简直是太多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然后呢，如果说要是有的话，我可能想一下回到高中的时候，在
0: 也是个夏天吗？
2: 对，也是夏天，也是

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还是一个小科普的一个实验，大概就是说去问很多人你们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所有的人大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的人，写的都是我当时没有怎么怎么样。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很少会为了自己已经做的事情感到后悔，但是可能会为那个比如说某一个没有表白的瞬间，某一个没有去把自己

0: 优惠套餐所使用的材料它的质量是什么样子、嗯、以及它的实物是什么样。
1: 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有的是所谓的样子货哈，你看样子好像都差不多，比如说白色的瓷砖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防水性能如何呀，还有包括刚才说到的很多我们不懂的门门道道，可能在实体店当中这次就有机会去揭晓。
2: 没错没错，其实装修后悔无非就是我们没有说是对于我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当然也有啊，就是要不然就是我当时觉得装修选错了一个装修模式，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强得可怕、嗯、我自己买材料自己续装，导致于自己累心操心，跟家人还闹不愉快，然后跟可能跟咱们干活的工人还有矛盾、
1: 嗯、
2: 其实这一点是第一方面。第二点的话就是多花冤枉钱。
1: 对、嗯、
2: 就是说同样比如说咱们仨去装修，那比如说甜甜老师花了20万，我觉得就是市场价，可能刘源花18万，我觉得哦他可能做预算了，那比如说我要花25万，我就哎呦你说我有这5万我干嘛不行呢，
1: 可不就是吗，
2: 就是拍大腿。我不能比，我可以跟别人装的一样，我可以比别人花的少，但是呢同等的配置我不能多花钱。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在直播时段一直强调说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618以及端午节以及父亲节的这个相当于三个节气的一个优惠呢，因为一年我们全包员只做一次618的活动嘛，材料呀风格呀家具呀软装呀这个是每家每户众口难调，咱们自己去挑、嗯、我们设计师不帮咱们参谋意见啊，那其他的我们肯定能帮价格上能帮大家把这个省钱吧，肯定比咱们自己到店的口去省钱，或者呢您说我找别的公司或者我去自己装修，多多少少其实我们算过一算省多少钱呢，省差不多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吧啊、嗯、那就比如说全包员的报价模式，我们的套餐新智整加 Q7 Pro 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我相信市面上有很多按套内面积来计价的公司、
1: 嗯、
2: 但它的单平米已经超过了1899甚至到2199的这个价格啊、
1: 嗯、
2: 因为我也去问

0: 比如说门店是 A， 然后呢您节目期间占了，那名义上是 A， 实际上您拿到的是 B， 您不用担心，到门店所有送到您家的材料呢都是会有一个型号的标注的。
1: 嗯，
0: 那今天您打通400-606-8866之后，我们再去给您去加赠8到

听到的是之前我们因为是一档点歌节目，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了歌曲，这一首刘欢的《千万次的问》也是一位朋友的点播。我觉得能要问千万次的，那肯定是这件事儿让他觉得很重视。这也是以前我们曾经听到的《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不是很久没听了？来。

0: 6068866，咱们除了到门店去看一看之外，那我们今天是还赠送了您一个免费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初步规划，您可以大概看完之后跟我们的设计师说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目前的一个大概的需求是什么，那可能我这个洗衣机我本来是放在卫生间的，现在我想要把它放到阳台，我该怎么去改一下这个水路电路的部分，那又或者说我们家现在有老年人了，但是呢我不能做全适老化的一个改造，我可能做部分适老化改造，你看看怎么给我规划一下。那今天打400-606-8866，门店价值800块钱的免费生活方式规划，今天呢我和文文是在节目期间直接送给大家的。
1: 哇，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相当于一个咨询服务，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但不知道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落地。就比如说我当时之前那个小房子想要装修的时候，我就会想，哎，这样行不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要工业风，就你说的那种，就是好像有一段时期特别流行某种风格，然后就那一段时间就不知道着了魔一样的，就想要那个风格，就想要水泥地。但是这个水泥地怎么才能够实现？就当时也是问了很多的人，但是最后其实这就是我比较后悔的部分。我那个水泥地就做的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全包员，不然的话有可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
2: 是还掉渣呢吗？
1: 没错，确实就是这样的。
2: 我见过有人做是掉渣，
1: 对，就是会有一些地方它会有坑坑洼洼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啊，你看就是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所以大家如果拨通电话的话，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刚才说到的是一个设计服务，我也会把它相当于是一个咨询服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怎么样才能够落地实现，中间有什么样的阻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去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对，
1: 电话号码
2: 400-606-8866啊，其实还得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北京时间11点31分。11秒，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也再次欢迎两位老朋友的

0: 除此之外，我们再给您去送八道当中用到的定制的吊顶，还有定制过程当中用到的三组抽屉，我们都给您包含了。
1: 嗯，所以说要想不后悔，至少先把这个电话打通，因为它有一年的保留这个整个价格的名额，是吧？时间是一年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的选择，慢慢的考虑，但是可以先把电话打上。
2: 对对，乔毛园的电话是400-606-8866，但是有诀窍的。您说可能全天这个电话我们都会开放，可能除了您说夜里打可能没有人接，但是我们是基本上是12个小时都在线的。平时打呢，它就是个咨询电话，有可能哎，我们家装修，你给我介绍介绍。但是呢，节目时段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它是属于占优惠的专属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电话号码啊。那先打进去呢，也不着急，咱们可以拿节目时段的价格去对比。你可以说，我反正。你不出京嘛，你说有加上周六日如果能休3天的话不更好吗？有其中安排1天来乔毛园逛一逛，吃喝玩乐，然后带着小孩来。那其他的要么就约个设计师去量量房，要不然您抽个空看看您小区周边的工地，我们在施工的都可以啊。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我们是装修公司，但是能在618的这个大活动呢，我们把成品家具8到13件的给大家送了，定制家具10投影，其实投影面积就是咱们的衣柜的长度乘以衣柜的高度，就是咱们底儿乘以高，您可以算展开面积。一个主卧的话，大概如果卧室不是特别大的，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我做过的4投影，4.5投影，那次卧室的可能没那么大。那富裕出来的可以做个玄关柜、餐边柜，咱们可以看着安排。送的定制，其实我算过的这个价格，连三组抽屉，带我们这个橱柜的上方的一门到顶的这个吊顶，都下来的话得小20000块钱。因为你想，索菲亚一瓶带5金件，我们用的还是 INF 级板材的，还给您配置了三组抽屉，再把这个橱柜和您的吊顶衔接这一块的吊顶给您做好，连工带料带橱柜的本身，帮您省了将近小20000块钱。并且既然说是定制，我们是客厅卧室空间送的是索菲亚品牌的，厨房的空间送的是志邦，也是 INF 级板材的，像什么地柜、台面、吊柜，像您家如果说是 U 型厨房、L 型的厨房、一字型的厨房，我们都是做到满配的啊。这个1米的志邦也得2000-3000块钱，你想如果咱们家怎么也得做3米，也帮大家省点钱啊。这个要在节目时段打400-606-8866，因为既然牵扯到成品家具，既然牵扯到装修，有咱们的墙漆啊、地板的铺贴，也包括地砖的铺贴，我们用的包贴法，它是多少会含有咱们这个装修当中的材料吗？那肯定是说你我装修我的工期多久呀，我什么时候能入住呀，对吧？今天我们也是做这个算是618的一个大活动了，我们在节目时段，我们其实到这会儿新房装修已经完事了，一会儿我再主要说一下老房。那我们家具进场以后，您验收之前，我们把这个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都给您做了。空气治理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请的第三方的公司，它是封闭12个小时，检测 JB18883 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做的这是全封闭的，是一个检测，然后出具的结果也是国家 CMA 的检测报告，相当于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自己找的，可能封闭1个小时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甲醛的释放量它是循环的，它不是这个时间段可能没有，那下个时间段可能它是会有持续性的释放的。12个小时如果检测合格的话呢，那一定是能达到咱们入住的一个标准了。所以说这两项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这个环保的这个礼包，我们也是价值8-9千吧，到不了10000也得8-9千了。节目时段12点之前，您打进400-606-8866，随着装修的福利，所有的福利，随着新老房的所有福利，我们是叠加再给您送的。
1: 我听到了，这其实很多的细节也被想到了。其实看上去好像有一些这些东西好像如果在没有装修完之前可能是想不到的，但是装修完之后随着这个入住啊，还有随着自己的需要，你就会发现这有一个需要，那有一个需要，感觉到全包容已经帮大家想到了这些。
2: 没错、而且的话呢，至于这个治理，有很多听众质疑说，你们给我用什么产品，是不是要给我家的衣柜角落或者喷一些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空，因为你要治理肯定有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
1: 方式。
2: 对，然后呢，我曾经也跟朋友聊天，我说那治理完了以后呢，
1: 万一有二次污染呢，
2: 对，咱是不是得拿抹布到处都擦擦呀。他说你为什么要自己擦呀，你的定制那么高。我说我自己，他说你自己擦你用什么擦，清水擦呀。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保洁给你擦呀。我当时说，哦，对，还有保洁这个服务，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因为我现在就是属于我们家自建房盖好，我就买家具，天天我想着我就擦擦擦擦我放心嘛。 但是今天的话呢，如果你选了全包园装修，你比如说我不放心家具，我也不放心定制，我也不放心你们做的这个治理，你万一给我吸附到我这个家具表面，它是什么产品呢？今天。

0: 的那个定制的标签，人家都拿材质给您撕下来，就是精细的保洁。咱自己找的话1500打底了，今天节目时段都给大家省钱了。
1: 嗯，好的，所以还是要拨通电话400-606-8866。接下来我知道按照我们的惯例，是不是来说一说老房装修了？因为其实现在在北京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老房的装修需要。
2: 对对对，老房的话就是一直跟大家说，老房它会比新房就是多几个步骤嘛，多几个工种，就是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
1: 嗯，
2: 而且呢，全包29年来，那我们70平左右的价格一直都是，34000块钱的一个拆改费用，会比新房，就比如说您家如果是65平的套内面积的话，那节目期间。

会想，34000块钱可能虽然没涨价，但是还是超我预算了。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现金直减的一个活动的。那您只要是在12点前报名的听友，就是我们站上了优惠的听友，一年之内，您如果说您家是老房装修，您又是选择的这个套餐的话，我们老房的拆改费用直接给您降掉现金的12000块钱。也就是说，本来原本是34000块钱拆迁费，拆改的费用的话，那我们减掉12000就是22000块钱。那如果说您家面积更大，比如说超出了71平这个面积，那拆改费用是多一平米就多300块钱。反正无论说您家面积多大，拆改费用都是从您总拆改费用上

0: 12000的基础上给您加赠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门店百湿、森德、太阳花所有的品牌您通通任选，包含了您家旧暖气的拆除，然后把这个拆除掉的废料呢放到物业指定的堆头地点，再包含了您家新暖气的安装，以及现在我们送的门呢是10公分厚的四级防盗门，以前送的是9公分厚的甲级防盗门，相当于防盗门更新了，我们就把最新款的防盗门给您去送过去了，然后再给您安上5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指纹、密码、刷卡、人脸识别、手机 APP 全部都可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是淡季嘛，我们还能给您占到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因为其实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老房的听友呢，还有老房的顾客去排队排金九银十的一个免费仓储的席位了，今天我和文文还能够保证来节目给大家去占上免费仓储席位，无论您说我是下个月装修金九银十装修，那您都可以使用到全包园的免费仓储，使用的日期呢是从您家开始动工一直到您家竣工结束您都可以免费使用，刚刚说到的老房礼包我们总价值加起来应该有个小20000块钱，然后加上免费仓储的席位呢23000块钱，再加上我们12000的质检，基本上老房我们就给您去送了35000块钱，完全覆盖掉了您家的拆改费用，在12点前打400-606-8866，这个礼包是老房专属的。
1: 而且其实我记得那个免费仓储来的时候不是每次都有的，确实不是每次都有，所以当听到有免费仓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于老房装修来说，因为我家也是老房，我觉得也许有一天需要再去重新装需要去重新改的时候我也得把这个名额占上，而且这也是一年的期间都是有效的吗？
2: 对， 对，这个仓储的话呢确实是你赶上旺季的时候大家都施工哎，大家都装修嘛，小区里那肯定没有位置的，因为平时我们也要存放自己的实木家具嘛，但是今天正好其实这

0: 供免费仓储，你说正常来帮咱们解决，您也可以去对比，你觉得有的公司它服务更好，包的更全，哎，那正好每笔全包员多花钱，咱就可以去选。那你说它包的不全，价格还高，那咱回头就选全包员，反正钱在咱们自己兜里啊。
1: 嗯。
0: 但是今天还帮大家省一笔大头，
1: 哦，
0: 就是电器。
1: 哦。
0: 啊，因为电器的话呢，其实我也问过，我说我们为什么要送电器呢？那送电器之前，为什么我们不如送公益？我那会儿跟领导申请优惠的时候还说，
1: 送什么公益？
0: 对啊，你说我可能要现在的智能化的东西啊，哦，对吧？我说我要是我的话，电器我自个儿就618我凑单了。
1: 嗯。
0: 但是领导就说呢，说装修公司送工艺那不显得值钱，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
1: 嗯，
0: 我送干活的工人无非就加一天班的事干活嘛。
1: 嗯，
0: 我送电器是我们也要，比如我送一会儿送方太的，
1: 嗯，
0: 送美的也好，
1: 嗯，
0: 我们也要拿钱去给他们买，然后再送到客户的家里，这是诚意。这是以后比如再有朋友去做客，这空调全班员送的，这洗衣机全班员送的，或者你赶上大冰箱，这大冰箱是全班员送的啊。当然我们本期也不能说把全房的电器给大家标配，因为这电器也挺贵的啊。
1: 嗯，
0: 今天在12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分几个空间，在厨房空间把给大家送啊。智能的有欧贝斯的水槽，欧贝斯的这个抽拉水龙头，这两个水盆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给大家做升级的。欧贝斯的品牌两个都下来你要买得3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的话同时给厨房安一个方太品牌的直吸或者侧吸的智能婚首款的烟机加灶具，不用咱们去费心了，并且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提前会告诉您烟机灶具的尺寸，然后在定制橱柜的时候会跟它做好衔接，未来如果您有洗碗机或者是微蒸烤一体机的打算，我们都会帮您规划好，这个是厨房。那么卫生间的话呢，

惠。如果说您有装修需求，您在12点前打400-606-8866，咱们今天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您想一下，65平套的面积才129900，那老房的话，咱们减掉了12000，您多加2万多块钱，相当于这么算下来15万以里，您家65平套的面积的老房都已经。

大家带来的一个限时优惠。您家如果没有达到60平往上走的一个面积，比如说您家的套内面积就是在46平到60平之间这么大小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0: 修复、改水、改电，整体的硬装用到的材料，整体的施工，还有您家的八件成品家具，外加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以及您家售后的质保，全部都涵盖在内。这个套餐非常划算，
1: 听上去就很划算。
0: 因为以前的套餐，就跟大家为什么说您要打电话去占这个名额呢？以前的套餐我们是小户型套餐，是没有家具、没有全房暖气片换新的，那差不多的价格呢？但是呢，只有拆改和整体的一个硬装。现在我们是多了八件家具，多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而且这一次我们是限十户名额，针对于 Q7Lite 这个套餐，您在12点前打400-606-8866，老房又是小户型的，您就选这个套餐。如果说您家面积超过了60平，比如说套内面积65平啊、70平左右，您就选择 Q7 Pro 这个套餐，因为这个套餐是最适合您的。
1: 嗯，再说一下，65平以上的是65平以上的选择。
0: Q7 Pro 套餐，对，套餐价格呢是129,900，包含了前置的验房、整体的一个一体化的设计、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还有生活细节的设计，以及您家整体的施工的部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整体的硬装，还有主材辅材，以及您家的8到13件成品家具、10平米的定制，还有开荒保洁，以及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还有刚才说到的送到的这么多的礼包、电器礼包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工艺，对，老房礼包、工艺升级礼包。那可能节目期间没办法给大家介绍的很详细，您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占优惠的同时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去沟通一下，您就占上了这个优惠，
1: 已经像一段贯口了。
0: 是的，超过12点，确实这个优惠就没有了，就恢复到硬广的一个价格了。您65平套内面积150,000，您都搞不定了。
1: 嗯，所以其实听完了之后，我会发现，不管是新房、老房，或者是局改，甚至是一个非常小的小空间的改造，其实都可以先拨通400-606-8866。来去咨询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优惠可以占上。同时我刚才也听懂了，这个床垫哪怕你就想买

还可以再想一想。再接下来最后一首，让我们来听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眼疾手快，不能再等。比如说这

同时也和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端午节杰克堂会和大家一起直播过端午，明天我们再把从头到尾补上。先预祝大家假期愉快，让我们下午三重奏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Label 带来一首 Mad Love， 真道的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四的午间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交给 Mariah 跟 Jeezy， Young Jeezy。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浅的小飞鱼啊，然后这个就放归到水里了啊，希望你一切都好。手机镜头又拍到天空上的圆月，说这是你满月的幸福啊。结果这个刚准备重新拍水里边的这一颗刚刚放生的小鱼的时候，就过来一条大鱼，那一口就把小鱼吃了，然后 Craig 当时都快崩了。 The Cure Lady Gaga。

小灯泡、大红瓶等等等等。这一次真的是 SK2 护肤的三件套全齐礼合，当中刚才提到的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全部都是明星产品。其实在官网可能这些所有加起来要近5000多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临期清仓捡漏超级划算，只要999元，而且加赠礼袋的。那成本升级，下单加送。

0: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小提琴的声音清晰而锋利，总是能够一下子就抓住你的注意力。它可以在瞬间从柔转为强烈，在脆弱的美感原始的力量之间自由的切换。正是这种特质让很多爱乐的人深深的着迷。今天我和麦蕾，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在1961到1962年间完成录制的，这是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的录音。老一代的奥地利小提琴大师施耐德汉和钢琴家希曼，他们那个时候完成的这次录音。

拉姆斯一共有三首小提琴的奏鸣曲，常常并称为室内乐的珍宝。可是如果把它们当作名作，应该是太可惜了，因为它好像是三封写给人生不同阶段的信。比如说第一封写给回忆，第二封写给友谊，第三封写给命运。写信的人不是

他一生呢写小提琴奏鸣曲，名字就叫小提琴奏鸣曲的大概有三部啊，第一、第二和第三，另外还有一部叫做 FAE 奏鸣曲，这是在1853年的时候创作的，一共有4首小提琴奏鸣曲的作品。他是在40岁之后才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如果是小提琴家来演奏的话，我想会觉得特别的过瘾，就我们自己来听的话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四个乐章的结构也赋予了它更加宏大的格局，同时呢，这也是布拉姆斯对于紧张和缓解关系的娴熟的掌控。1888年，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在布达佩斯首演了这个作品，那从此呢，他也一直都是小提琴家们喜欢的曲目之一。那大家也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就是约阿希姆。那一会儿呢，我们听下一段音乐的时候，我想和你聊一聊，就是布拉姆斯他的这几部小提琴奏鸣曲都和约阿希姆有关。

刚才提到了匈牙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兼指挥约瑟夫·约阿希姆，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物之一了。12岁的时候

一系列的小提琴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他的小提琴，我们说一会儿要听到的就是他的小提琴钢琴第二奏鸣曲。在他的第二乐章当中，也是将柔板和谐谐曲的角色巧妙的结合，宁静而且富有探究性的行板，还有那种民间舞曲色彩的快板，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来听一小段，其实这也是挺典型的布拉姆斯的风格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听到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一、第三，还有此刻听到了第二的第二乐章。布拉姆斯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其实就像一部情感日记，第一首有着温暖的拥抱，柔和而且怀旧，第二首呢洋溢着是轻松的魅力，还有很静谧的喜悦，第三首就是我们下半时段主要听到那种充满了激烈而且紧张和激情的较量。三首合在一起，就展示了布拉姆斯对于抒情之美的热爱。永恒的魅力，感谢收听。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次节目继续分享经典。

0: 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亲民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0: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

0: 萃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1: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2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La Mer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La Mer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6月23号到25号，北京音乐厅即将呈现音乐剧版音乐会《白雪公主》，奥地利音乐剧演员 Bettina Bogdani 领衔主演皇后，中外音乐剧明星与本音青少年剧团同台，交响乐团现场伴奏，重构经典童话。作品以全新戏剧结构与音乐语言重构经典童话，深入挖掘角色内心世界，一场关于爱、勇气和光明的音乐盛宴，等你走进剧场，重新听见白雪公主的声音。那说完了音乐剧，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时间，我们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之前的节目里面经常以专题或者说合集的形式给大家讲，时呢我们想重温一部完整的电影。很多听经典三重奏的朋友也会说，在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有会说，比如说毛毛姐姐说，哎呀，唐唐介绍了很多的电影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零星的去介绍某一位配乐大师的作品，就会介绍好几部电影。那今天我们真的可以跟随音乐回到那个动人的故事当中，也许即使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以在音乐当中完整的感受一部电影的魅力。那如果你只能选择听一部电影的配乐，只用一部电影的配乐就能够强烈的感受到电影当中的那种喜悦、极致的温柔、动人的爱意和惆怅的离别，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一部电影。今天我们选择的是1900《海上钢琴师》。

故事从一个新生儿开始。烧炉工丹尼在头等舱的钢琴上捡到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丹尼独自抚养这个婴儿长大，给他取名为1900。而一次事故让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8岁的1900在丹尼的葬礼上第一次透过玻璃门看到了舞厅里的钢琴音乐。

因缘际会之下，也开始在弗吉尼亚号船上来演奏。有一个夜晚，1900带着晕船的 Max 解开了钢琴的制动栓，这也是在电影当中非常有记忆点的一幕。在风暴中摇晃的船上和钢琴一起滑行跳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Magic Waltz 果真是魔力的华尔兹，配合着海浪的起伏，也充满了梦幻般的诗意和浪漫。

雨泉说，感觉这个旋律真的是让人想要去跳起舞来。没错，接下来让我们看到了陈记也说，我觉得全片最快乐的片段就是1900和小号手那段时间。是啊，在风暴平息之后，两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1900也向 Max 展示了他能看透每个人的内心，于是呢，他就随机挑选了几位头等舱的乘客，然后即兴弹出了这首五福肖像画，肖像画。比如携款潜逃的贵妇，深陷回忆的忧郁男子，偷偷混入头等舱又努力想保持体面的偷渡客，

同样是在三等餐里，1900为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弹起了意大利的民间舞曲，塔兰泰拉舞曲就是这一首。热烈欢快的舞曲中，既有对新生活的期盼，也充满了离开家乡的乡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然而在船抵达纽约的时候，1900站在舷梯上望着巨大的纽约城，最终将帽子扔向了水中，转身回到床上。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莫里康内作曲，英国传奇摇滚乐队 Pink Floyd 的灵魂人物 Roger Waters 作词和演唱的电影片尾曲 Lost Boys Calling， 迷途少年的呼唤。吉他的部分是由 Van Halen 的当家吉他手爱德华·范海伦来演奏的，然后他也是相当于集合了音乐界的几位巨匠，让这首歌成为了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1900就是那个 Lost Boy， 而属于他的那份孤独和纯粹也会永远地留在大西洋的海浪里回响。

last boy's calling. You could not speak.

沈哥说，音乐似乎带着海水的咸味儿，外边闷热似乎带来雨水的清凉，闷热中有头，一曲音乐终了，爱听的人不会散。毛毛姐也说，感觉深远悠长，似乎和远去的人正在相聚，好像最后的声音就像是那颗坚定而又温柔的心跳。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再次重温海上钢琴师这段最动人的音乐，这一首 The Legend of the Pianist on the Ocean 就是整部电影的总结。他也用管弦乐的编制描绘了1900一生的传奇。到这里，我们的经典三重奏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用音乐来重温一部电影《海上钢琴师》。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再见。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零矿物油、零酒精、零劣质香精，更让我们每天可以用。而且今天我们是799带走两瓶450毫升的，要知道它的官方店铺现在一瓶就要700加，今天799带走两瓶，还有一个赠送是什么呢？小黑胶的定妆喷雾2瓶100毫升。
1: 是
0: 这个小黑胶的定妆喷雾非常非常的好用，
1: 对，上脸几秒之后就能够成膜，成膜之后扒在脸上就是蹭不掉妆的一个半永久底妆哈，可以说是。
0: 哎，另外还有赠送，赠送的还是什么呢？植村秀的眉笔的正装，
1: 没错，
0: 799拿走2瓶450毫升的卸妆油，2瓶100毫升的小黑胶的定妆喷雾，再加上一个眉笔，今天只需要799。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植，植树的植啊，618植，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卸完妆之后，我们要让皮肤深度清洁，要靠什么？要靠洗面奶。所以说第二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要知道这款是温柔的洁净，市面上大多数的洗面奶清洁力不够，还容易假滑，如果清洁能力好的又怕刺激皮肤又会干燥，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配方核心成分是蓝绿藻和海棚子的提取物，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干净，天然抗污能力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肤不受环境污染引发的微压力的侵害，同时它里边还有伊朗洗澡提取物，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也就是说正常的清洁之后它还能保证

0: 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实在啊。某宝的旗舰店现在是500块钱左右一支，今天我们北广价499买一送一
1: 两瓶，
0: 而且还有蚂蚁溯源链的二维码，您可以不用担心它的真假的问题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山山茶花的山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来，第三样，我们说完了脸部以后，看看我们的脚，夏天需要什么？卡洛驰 Crocs 的洞洞鞋嘛，
1: 是的，
0: 因为现在雨天越

0: 特别舒服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经典款和云朵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经典款啊，在观奇呢市场价就是300+到500+不等了，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是230块钱。那如果您选择云朵款，只贵18块钱，248元啊。

扣住你。是这样的，我觉得慢下来本身真的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很难得的一种奢侈。如果一天当中能够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时间，我们去关掉那些紧绷的情绪开关，我们让这样频率里流淌的音乐去接管你的午后时光，其实无需我多说什么，音乐中已经告诉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很特别。前一首是带有一些很随性色彩的，来自怪怪的《目的地未定》，后一首是融合了轻 R&B 和小众嘻哈曲风的 VZ One 为你讲述的是我想要的，对，确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你看这两首歌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演唱技巧，没有什么华丽的编配，就是这样随性洒脱的跟你用一些他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跟你直白的

耳边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当我找到了你》，真的是有别于拉拉徐佳莹以往的行走的那种悲情细腻的抒情路线，而以一种很温暖又很积极的那种状态，讲述更多自我救赎和双向奔赴的美好。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状态，然后就在这种迷茫里面进入到了更多的自我内耗，进入到了人生低谷时期的不断怀疑。可是我们要有光亮，我们要有一份能够支撑自己前行的那个光亮，而这些光亮也许是挚友，也许是爱人，也可能是和解后的自己。当我们终于遇见了那个能读懂自己、包容自己的那个存在，那所有的漂泊和不安都会落地。从此，世间万般美好，从此你会感到爱无处不在。

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歌曲，名字叫做《爱无所不在》，就是用他标志性的那种抒情风格，用这种温润的弦乐组合，就是像一个过来人一样，和你一字一句的在午后闲谈着我们的人生。亲情、友情、爱情几乎贯穿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爱，各种身份里的爱，各种形式里的爱，其实都散落在生活里的各处，其实都是温柔的散落在各处的。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用心感知，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爱从未缺席。当然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爱本身，你会感受到的更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放下你的评判，消除你的分别，带着你一颗爱一切的心去观望这个世界，你会被回馈到更多的爱。好了，中场前的最后一帧，来自叶童在今年新推出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漫游记》。我想在端午节期间再来听这样一首歌，是不是要做一个小小的提示，旅行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景点，对吗？我们尝试着去慢看日出日落，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平淡和无常。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慢下来呀。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被困在这座迷宫当中，追逐很多虚无的名利，纠结很多的选择，在欲望和本心之间反复的内耗。其实迷宫的出口从来不在外界，而是就在自己的心底。你有多坚守住自己的本心，你才能够越快地挣脱迷茫。就像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大家都被一个坚守住大门的40岁的老汉给刷屏了，深深感动着。这是来自福德角，一个好像总人口加起来都没有我们一个省的高考人数总和的国家。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对站着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他七次扑救，0-0封印了西班牙，也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不是一个爱看球赛的人，但是我因为这个40岁的老汉去重新看了他的那场比赛。他真的是拼尽全力，到了最后一分钟，就在那一刻他还在往前冲。我不爱足球，但是我爱这个最后一秒仍然尽全力的40岁的男人。

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份音乐的表达，告诉大家父亲节就在这个周日。我们的父亲可能从来都不是太擅长言辞的表达啊，至少我父亲是这样，但是他会把温柔藏在早起的每一顿早餐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在早上

0: 普通的爽肤水，它含有高浓这个酸橙茶精华，还有透明质酸，能够打开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做到长效锁水哈。
1: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它这个经典面霜，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的，
1: 就是堪称日间防护盾。经典面霜的核心成分还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是浓度比精粹水更高了，所以说它是第二步，而且呢，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透气的保护膜，它能够重建受损的屏障。比如说在夏季，我们在空调房里边比较干燥。哎，它能够抵御这种干燥，长期用下来以后呢，皮肤告别的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这个问题，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0: 是，我们下面再来说它的这个精华哈，浓缩精华，它含有多种这个海洋油脂还有矿物质，深层营养我们的肌肤，在皮肤表面能够形成一层透气的保护膜，减少水分流失，同时还能够抵御外界刺激，而且它可以模拟我们皮肤天然的皮脂膜，温和又长效，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稳定软嫩有光泽。
1: 哎，这个精华露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虽然它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啊，大家一定要试试。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款全效的眼霜也是浓缩的眼霜，既可以精准的预防新生纹路，同时呢还能够淡化，比如说熬夜，我本身就黑眼圈，对吧？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滋润的我们的眼周的肌肤，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让它能够吸得进去，而且呢它这个是蝴蝶效应，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可怕的纹路到来之前找到源头，然后对症下药，让您的眼睛重新焕发年轻的光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四件套的礼盒装，每一个品的量还是挺足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那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的618价格899元，
1: 依旧是899。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阿拉伯数字，再加上海字啊，海蓝之名的海，618海，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依旧是授权链路齐全，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要报关单啊。另外呢，我们在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赫莲娜的另外一个品线，就是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个在市面上比较难买哈。
0: 对，
1: 它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还有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另外还有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0: 也是四件啊，相当于。
1: 但是这个呢是香。

0: 护肤效果，包括上妆的效果会更好。
1: 嗯，说完了水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精华。绿宝瓶的这个精华呢，可以说是精华界的常青树，那个小绿瓶也是您可以在电视啊、网络上的广告上可以看到的。
0: 对，
1: 大部分的肌肤危机都可以靠它搞定，能够起到维稳的效果，同时抹开之后能迅速的融入肌肤里，非常非常的清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这个绿色的小瓶子的原因啊。
0: 嗯，
1: 涂完了以后呢，不会觉得肌肤紧绷干燥，能够感觉到皮肤瞬间就变得水嫩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常见的，就是绿宝瓶的面霜。
0: 对，它的质地呢是那种鱼感轻盈，一抹清润，那在湿润度还有轻盈感当中呢，做到了一个魔鬼平衡，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能够融化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1: 嗯，
0: 那涂抹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肌肤表层形成了一层肌肤的隐形保鲜膜。
1: 哎，它是有成膜感的。
0: 对，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深入补水营养。那涂完这个绿宝瓶面霜之后呢，皮肤就像这个鸡蛋剥壳一样的嫩滑。
1: 另外今天我们呢，在这个三件套的基础上呢，还给大家再赠一个绿宝瓶的眼霜，也非常非常好使，
0: 非常经典。嗯，那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主要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您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1: 代购价
0: 香港直邮啊，
1: 哎，代购价1800多。今天呢，我们北广的618售价只要799，依然是代理盒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

0: 18三个阿拉伯数字之后是随心挑选。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这是来自阿利普克拉玛依的球。那他作为克拉玛依人呢，也是常年其实他会在北京这边做音乐生活，所以你在他的这首歌里面听到会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其实是来自可能常年离家比较远吧。当然大家在去到类似比如说新疆啊，或者说内蒙古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被这些地方的草原所吸引，被这些地方的风景所吸引。那今天是全国的这个草原保护日哈，所以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其实是草原大国，世界上的草原大国，草原约占国土面积27.6%，总面积也是将近40亿亩，那其中也是分布在北方西部高寒还有干旱地区，也是我国北方核心生态屏障。所以我看到现在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在草原上的一些照片，真的有时候大自然的景象它比什么药都好使啊，也比你可能花多少钱都好使，你只是站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被补充很多的能量，或者说是很多烦恼就自然而然的随风而去了。所以希望借由今天的一些歌曲，可能会让你想到你曾经去到草原的那一天，又或者是在某一天你会再回到那里。但是不要忘记哈，就是保护草原，爱护草原。比如说去草原上的时候干嘛，有垃圾一定要带走，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这首来自天涯蔡健雅《旧行李》哦，记得带走你的旧行李哦。

0: 来自蔡健雅旧行李啊，有时候真的你觉得身上的东西太多，又或者说是行囊太重，思想包袱太大的时候呢，听一下这首歌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扔不掉的哈。 OK， 接着回到我们今天有关于草原的歌曲啊，可能不会有大家所想象当中的一些啊那么宏大的歌曲，当然现在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其实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家乡的喜爱。刚才我们有听到了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阿利普，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声音碎片的送流水。那其实这首歌在前段时间很火的一档综艺魔力歌先生里哈，也是有两位少数民族的小哥哥然后来演唱了这首歌，让这首歌再次出圈了。那当然在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沿着内蒙古乌拉盖河沿线去巡演采风。那乌拉盖河也是锡林郭勒草原的母亲河，当然也是整片草场赖以生存的水源，所以他们在采风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一些景象，比如说有绿树环绕啊，这个活水环绕的情况，然后也有一些污染断流之后寸草不生的沙化的荒地，所以说心里面其实会产生很大的这种落差。当然送的景象它可能也包含着你人生的一些思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声音碎片。
1: 当一切无可挽回，

这首来自声音碎片送流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听这样歌的时候，它真的会激起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想法。你知道它就很像什么样的状态，当你去到大自然里面的时候，可能你的眼前什么都没有，我指的是可能没有人，然后没有你的工作，也没有一些外界的讯息，只有在这个地方演变了上千年的一些自然的景象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思考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对，有可能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日常在城市生活当中被钢筋水泥所包裹的时候，有太多的声音都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但是当这些喧嚣退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想一想，哦，也许我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需要这些时间去走进自然，所以草原的保护也非常重要。接下来这一首，我们刚才听到了草原，听到了流水，那我们再来听一下风。这是来自龚琳娜，来自云的风。你知道其实草原上空的长风会携带云层降水，四处撒播草种，那当它当然也是维持草原生态循环的关键一针了。

生命力，而且在这首歌里其实他心理项目叫做云之端，所以你会在里面听到一些童声的合唱，他把我们每个人都会比作风，然后要告诉我们像孩子那样不要管前方是什么，也不要管风会到哪里去，你只管成为风就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呢也很期待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收到你的草原照片哦，任何都可以哈，比如说像鸣笛他就发了2016年的夏天，好几家人自驾去了赤峰，哇，10年过去了，待会儿见。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北京时间的16:33，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放假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下半段开场呢，听到这个非常空灵的女生啊，其实她的粉丝也不是特别多，来自美国的女孩 Flavor。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她在去露营的时候，躺在草地下面，然后看到天上的星空写下的 Constellate。那其实你会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听到，真的很多好像是流星划过那样的声音啊，所以呢他也很爱户外，很爱自然，也经常在他的作品当中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做户外旅行的时候，或者说是大家去到郊游的时候啊，一定要是保护环境，然后不要留下任何一片垃圾，然后包括不要私自的可能去

0: 眷恋，来自王菲。虽然说这是一首都市的情歌，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对大自然对土地的眷恋真的不是短暂的奔赴，不是说你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回来就说我很想念，而是什么，而是你很想念，然后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更加的注重，比如说对它的环境保护，比如说那句话什么，你要喜欢是什么，然后爱是克制，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用心的去守护环境。你下一次去到草原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我少做一点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是这一片草地下一次就会长得更好呢？毕竟在越高海拔的地区，这个草场的修复就会更加的困难哈。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草原的歌手马条，给给啊，这首歌其实他大半辈子也是会扎根在新疆，在内蒙古西北草原地带去创作，所以在他的歌里你听到了像《敕勒川》、像《给给》啊，这样来自他家乡的语言。
1: 该给的给给，
0: 所以也希望能够在这首歌里你找到自己心里的那一片草原。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音乐种草家。同样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柯涵，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
2: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
2: 啊，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

他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他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他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

0: 鞋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屎感。
1: 对，
0: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的托住足。

汗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

0: 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呦，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

0: 就是来自于贵中府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
3: 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

0: 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1: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2: 我负责
0: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1: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让我们下班路上。

0: 近日份的娱乐装牌，这首歌曲是来自夏启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
1: 他那个收尾真的很像电视剧开始的一个片头的一个东西。
0: 对，所以每次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个很旧很经典的电影叫《土拨鼠之日》，就那个男主角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怎么样做任何改变都不行，突破不了那一天。然后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此刻的生活，每天都好像在重复着做着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何把它过得更精彩呢？就是你可以去打开自己的好奇心，
1: 每一天都会有精彩啊！我们今天开会就发生很精彩的时候啊，让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哦，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可爱的时刻的。
0: 是的，是的，我们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的可爱的朋友们。嗨嗨，我是艾科，
1: 大家好，我是艾618，因为工作了一整天，所以都没有时间消费的。

0: 我们聊一聊这个好不好？就是你买过那些网购过的那些最有用和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1: 我没有哎，我消费降级，我现在最近都不怎么买任何东西。
0: 哪有？
1: 我买衣服都买39块钱的打折货哎。
0: 但是你
1: 但被我穿的很像390的。
0: 你是属于那种你虽然说好似听起来是消费降级，但是你在不停的买啊。
1: 我没有哎。
0: 有谁能架得住2天买一件呢？
1: 那是那个我旁边的那戴毅，他最近买好几张专辑音乐专辑，为音乐消费这个事情还是要鼓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我们刚才也在看这个很多Live House 也最近很热闹啊，比如说许哲佩也来到北京看演唱会了，这次邀请到的嘉宾是
1: 7月4号是邀请的裘德，是他的演唱会的嘉宾，而且价位真的很合理，248块钱看了许哲佩的整场以及裘德的一个现场演出。
0: 对对对，这都是为了音乐情绪去消费的。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乐队现在在 Live House 演出，他的门票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就100多。
1: 哎呀，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说起来就挺伤感的，音乐这个事情

0: 如说找一个茶社之类的。
1: 嗯，艾哥他们家比较没有才华，所以只能吃别人包好的粽子。如果您像我妈妈一样特别有才华呢，就是真的可以自己包粽子的话，那是一个特别有这个家庭味道的一个东西。
0: 对，我们去年就是带小朋友一块包的粽子呀。
1: 那很棒啊，今年为什么不延续？
0: 嗯，主要是今年我们有一个不是特别的安排，就是在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可能提前要带小朋友先回老家，所以要收拾行李，就觉得对你再去包粽子就会没有那么多时间，
1: 所以还是家庭的一个时间。
0: 对对对对，家庭日，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明天你们是如何计划的？
1: 然后周日不要忘记，周日又是父亲节，父亲节的话，你们会有特别的安排吗？
0: 父亲节那天就是我们在飞机上，
1: 取决于小朋友是不是？要给爸爸什么样的一个表示？
0: 现在小朋友就是只要一每逢过任何节日，他都会说：“哇，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1: 因为爸爸真的很辛苦，只有父亲节是合理的给男人过的一个节日。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因为有妇女节，没有妇男节啊。
0: 啊，有父亲节。
1: 对呀、啊，我们只有一个父亲节可以去过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要如果家庭当中有父亲的话，让孩子可以给这个父亲过一下节，然后妈妈其实也可以有所表示一下的。
0: 对，送一些小礼物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会有好物和大家一起来放送的。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选定什么的话，要给自己的父亲或者给自己的家人送什么，然后不要跳台，
1: 不要换台，不要换台，他这个人太带货了。
0: 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
1: 先跟大家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然后受到这两天的雨量的影响呢，最近的云量逐渐还是会增多的，然后从今天晚上傍晚开始到前半夜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目前来看总体雨量是不大的。19号也就是明天端午节当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局地里对流是比较强的，雨后会有3-4级的偏北风，所以明天的气温应该是相对舒服的。
0: 是的，
1: 但是要带好雨具出门哦。
0: 20号到25号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度到22度。我现在抬头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天窗，好像外面已经就是有一点想下雨的样子了。
1: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321上链接，然后也看到战神之神说了要说为满减而凑的有用的或者没用的，那没有，不过说要购物节买到的一些好物还是真的挺多的。他说容我细细道来就没有到来。
0: 然后还有朋友用户1528发的信息，他说人参果在直播间购买很多次，说甘肃的果大汁多，不甜无负担，真的，我也特别喜欢吃人参果，就这种，对于别人来说没滋没味的水果，我是特别喜欢的。
1: 我喜欢百香果，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百香果加上蜂蜜加上热水，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肠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舒缓，慢慢的一个苏醒的过程。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不妨开放一下，就别说那些满减的事儿了，我们就说一说你在这些年的网购当中，你买过的最值的那些事情，那些好物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也可以说一说消费降级之后的618，你今天买到的价位最低的，你觉得最愿意分享的会是哪一个？
0: 那应该是拼某某吧。
1: 那拼某某那么多东西，是哪一款东西呢？是吧？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舞曲，来自于方大同给大家带来的 Tango。

0: 热血沸腾，而且他们就是新专辑啊，包括单曲的上架，我觉得都是有时间的考量的。你看现在六月份处在一个毕业季，是不是？然后五月底就整张专辑都已经做好了，大家真的是可以。
1: 你啥意思？人家毕业以后就去野蛮生长吗？
0: 对啊，就可以放飞做自己啊，
1: 至少短期的时候
0: 享受自由时光，是不是？
1: 但是刚毕业的时候都会想要找工作，所以这个阶段的心里反而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
0: 是，以前在听南征北战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好像都是会和校园挂钩的，比如说《我的天空》是出现在青春派里，是不是？
1: 不知道。
0: 然后还有《那年那》。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方文山的词加 JJ 林俊杰的曲，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确认过眼神》。所以很多朋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说这首歌叫《确认过眼神》。
1: 它不应该叫《最赤壁》吗？
0: 对，它是《最赤壁》，来自于林俊杰2008年的专辑《JJ 路》当中的一首歌曲。但这首歌真的很好用，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时刻，突然间发生一些有趣的、drama 的和一些意外的，然后你跟旁边的一个可能关系不太好的或者陌生的朋友突然间确认过眼神了，你会发现哦，那个当下彼此都懂的那个状况的时候，那蛮有意思的。
1: 对对对，就是突然之间共脑了，是不是？共脑时刻还是很好的。所以这首歌曲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播放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暗藏玄机，就是明天就要迎来端午节了。你会在今天两个小时歌单当中听到大量的古风古韵的歌曲。
0: 挺好的。然后也不是好奇大家在端午节时候会吃什么样味儿的粽子，你会吃什么粽子？
1: 我其实特别喜欢吃肉粽。但是就在北方很难能买到，但是现在
0: 肉加蛋黄的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好在就是现在物流也比较方便嘛，你可以就提前下单买一些肉粽在家里冻着，然后等到那个端午节那天就拿出来上锅蒸。
0: 我晚上给你寄一下那个闪送，我妈包的肉粽真的很好吃。
1: 哇，
0: 有肉粽子有枣粽子。
1: 你是家乡那边要吃肉粽的吗？
0: 也没有，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肉粽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他就自己去钻研，然后就真的做出来的，而且他是红烧肉做出来的，在那个肉粽子里面裹得非常的好吃。
1: 哇哇哇！所以就我们台的其他同事都已经收到了你的心意，只有我。
0: 对啊 ，You are the left one 。也问一下大家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都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因为现在粽子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我昨天看了还有什么奶油蛋黄什么的，然后还有榴莲的，还有冰粽的。
1: 对，冰粽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就是它是糯糯的感觉，我可能不太喜欢，
0: 黏黏的，
1: 对，那个口感不太能接受。然后现在那个新某客，他们家每年不是也会出那种冰粽吗？
0: 我之前买过一次，真的不好吃啊，我个人觉得不好吃啊。
1: 对对对对，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晒一晒你们这几年吃的哪些五花八门奇怪风味的粽子。
0: 哎，甚至是有些你真的觉得是意料之外的一个搭配，结果搭配出来的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组合，就像咱俩一样。
1: 对，那天我们是不是还说过呢？就说那个这几年大家喜欢吃那种网红口味，比如说螺蛳粉口味的粽子，
0: 那听起来就很奇妙。
1: 你想尝试一下吗？我是在买月饼的时候，我给 DT 送过一盒螺蛳粉口味的月饼。
0: 哦，
1: 这次我可以帮你订个螺蛳粉口味的粽子。
0: 你到底是因为爱他呢，还是
1: 就猎奇？

0: 想看一下每一个人吃完之后的反应。
1: 我觉得是，首先它吃起来应该味道是 OK 的，而且也是一定会是好吃的，但是最主要是它那个味道，它能不能打开以后就像螺蛳粉一样，在你家里面那个味道久久不就会散去。
0: 哦，如果螺蛳粉再搭配臭豆腐。

0: 大家都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看战神说了，每天听974，耳机必不可少呀，头戴式的降噪，坐地铁走路的时候听，然后骨传导的跑步啊，骑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听，挂耳式的，哇，他买了三个耳机。
1: 嗯，就是我是那种耳机控，
0: 好大方啊，我最近耳机坏我都舍不得换一个。
1: 你是说我们上班用的监听耳机都不舍得换吗？
0: 那是台里的问题。
1: 那你自己平常听歌是公放啊？现在
0: 我现在就不听歌了，因为舍不得换一个耳机啊。
1: 就对自己的工作已经
0: 所以我一看人家买了三个耳机，我觉得哇真的好大方哦。
1: 对，我以前是那种耳机控你知道吗、就特别喜欢去上网去搜罗那些小众品牌、然后有一些人他就是玩这个耳机包耳机包的比较专业了、就甚至他那个铜线都要找人去定制。
0: 那这个太专业了、
1: 很高端。
0: 是哇，确确你看新田发来了榴莲冰粽。
1: 嗯，
0: 榴莲冰粽应该是会很好吃的。
1: 对，我是很喜欢吃榴莲的口感，这种水果就属于爱的人就爱到不行，不能接受的人就压根就拒之千里之外。
0: 嗯，我们一边听着中国风的歌曲，然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早安大王牌当中，随便说一下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无论是618自己买的一个好物啊、或者是下了后悔的单啊，又或者是即将到来端午节你会吃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呢？
1: 中国风继续吹起来，
0: 恩怨了谁笑。

0: 非常无厘头的一首歌曲，每次听歌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搞笑，然后很想再重新看当时王菲有一段时间演的这样的无厘头的电影都非常的好看，有一些影片已经找不到资源了、
1: 嗯、真的，而且他是很能豁得出去的那种，
0: 他性格就是这样的呀，冷幽默型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长得漂亮。
1: Percy Patty 说了，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王菲和梁朝伟是叫天下无双吗？
0: 电影是叫天下无双，但是刚才这首歌曲叫做天下无双天拉地拉，所以你们有各种拉拉拉拉。
1: 因为今天很多单位都已经放假了嘛，明天要休息一天、嗯、所以我们就先提前进入到这个放假模式，让大家放松一下。
0: 我们是不能休息的，但是我就非常会，哎呀，我就每次在幻想说如果可以休息的话，我会很想看一些老电影。哎，你来。
1: 嗯，我也是，但是我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追港剧的、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小的时候喜欢看那些尤其有庭审场面的这些港剧
0: 啊，
1: 然后或者说驼枪师姐之类的、嗯、这种题材我是特别喜欢看、嗯嗯、然后最近呢也有一个港剧刚刚上线就已经火出了全网，目前为止它的评分是8.6分。
0: 哇，真的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两年呢常常有这样题材的剧都是深受欢迎的，就是网络法庭网络判官，一个是热点事件发生之后呢网络迅速的发酵变成了庭审现场，网友们根据所爆出的照片呀、啊、视频呀、啊、文字啊乃至于开合当事人的过往经历就可以去宣判，像名侦探柯南那句名言一样，真相只有一个，
1: 嗯，
0: 水落石出就这么简单吗？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大家在网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变成那样的一个
1: 网络判官。
0: 对，
1: 是这次我们看到银河印象出品的最新剧集是以庭审为主要场景的，由三个单元独立单元的故事来组成，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比如说整部剧显得有点节奏慢，注水剧，但是它节奏虽然慢啊，和当下流行的这个短平快的是有点背道而驰，但是你如果能够耐心看完将会发现这是今年很宝藏的一部神剧，它的名字叫做 Caught 开庭。
0: 嗯，所以在这个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在反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我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网暴跟自己关系不太大、嗯、但其实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事件发生了以后，是你突然间发现哇，身边人的一些事情在网上被放出去以后、嗯、大家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观点去评价他，去评判他、嗯、甚至给他定罪，所以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反思了。
1: 是的是的， Cult 这部剧呢，有的人说编剧就好像是泡在法庭里长大了，就仿佛是把法庭现场搬进荧幕当中，也让很多观众就更加了解庭审的过程和细节，比如说证人的隐私是可以得到保护的种种，然后扎实到有点沉闷，打引号的沉闷啊，沉闷的那种庭审戏，没有那些激烈的交锋，也没有情绪的渲染，也没有大快人心的正义宣判，只是一板一眼的遵从法律法规和各种程序。
0: 哦，所以它不是现在时下流行的爽剧，
1: 不是。
0: 因为如果你喜欢看爽剧的话，那这个剧就失望了。
1: 你是可以通过这部剧学到一些知识的。
0: 嗯，特别是关于法律的种种的尊重啊，还有法律的底线啊和法律的一个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有法做保证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合理性的人权在的。
1: 对，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对法的尊重。但它不仅仅是停留在普法这一步上啊，而且还是对法的一个挑战和追问吧、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部剧，叫做开庭 Caught。
0: 嗯，啥叫 Caught， 怎么写怎么搜，
1: Court 开庭就可以做到了、
0: 嗯、听个什么样的歌好呢？
1: 我觉得来一首你推荐的吧，
0: 黄轩的轻功水上漂怎么样？
1: 好、
0: 哎、
1: 都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特异功能，是不是
0: 可以的？
1: 轻功水上漂，
0: 我以前就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没，我觉得男生在那个水上漂上就很帅。
1: 他其实创作这首歌曲是想象的那个画面是一只鸭子在水上漂。
0: 你这个人有没有礼貌，我刚说我想做那个、就是

0: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你说在清空水上漂的时候，到底要穿鞋还是不要穿鞋啊？
1: 可以穿洞洞鞋。
0: 穿洞洞鞋的好处是它可以随便脱，脱了有些漂，漂完以后回来继续穿洞洞鞋走了。
1: 对，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嘛，就也比较好，很快速的就干爽了。
0: 我觉得不能穿鞋
1: 哦，
0: 因为穿上鞋感觉跟那个水就不是很干净，那画面不是很唯美。你如果是赤足的话，然后站在水上漂的话，那画面就感觉比较美。
1: 哦，是吗？那你到底要不要带？
0: 你想在水上漂的时候要穿个洞洞鞋很奇怪。
1: 好吧，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就是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问了，说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个是什么品类？同样是鞋，可以回复一下鞋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早安大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同样是这两天一直卖的销量比较好的洞洞鞋
0: 啊，确实是卖的很好的。然后不看大家那么多的回复，我们

0: 看到链接了。
1: 而且今天呢，属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呢，最低只需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仙同款的这个时尚单品啊。
0: 明仙同款的，好仙哦！
1: 比如说有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贝雅款。就是听到这些名词，你会觉得特别陌生，
0: 听不懂。
1: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获取链接之后，点击进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款式。
0: 嗯，总之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价位非常的合适。然后洞洞鞋呢，现在是无论是哪个年纪的朋友们，然后无论哪个性别的朋友们，我发现都非常喜欢穿。
1: 对，马上要到父亲节了，看看有没有适合父亲节的那个款式。
0: 然后给父亲送完鞋以后，记得收他1块钱啊。
1: 为什么？
0: 因为送鞋啊。
1: 哦，有讲究的是不是？
0: 对，我就这是封建迷信不可信啊。
1: 现在下单还送大家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的打造专属私人潮鞋。登录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回复
0: 鞋一个字鞋就可以了，价位是169块钱起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了。
1: 同时要提醒大家，点击底部的菜单栏严选商城，或者咨询我们的专属客服官，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和福利拉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618端午节奔国华，
1: 黄金铂金饰品只高可减70元，以旧换新，减工费超划算，寸钻珠宝有惊喜，让利大，
2: 走起来，现在就去国华首饰。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
1: 哦，慢慢的，好像我们就是
0: 有这样的超能力了。
1: 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听到你觉得这个人，你预判到他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和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他就会变成一团雾，就这样飘过去了。
0: 以前五感是通的，现在发现五感可以自己独立生存，并且生存得很好。
1: 是的，苏州街小勇他说了，梁静茹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好听。
0: 梁静茹版本很甜，
1: 那个是柔美系的，然后这个版本呢是有力量的少年感。
0: 然后 Persepatty 的说，从来没有在现场听到过这首《听不到》，哎，真的是听不到。因为他是五月天的忠实铁粉，基本上五月天演唱会他都去看的。
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还会有很多的演唱会要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即将到来的7月4号将会在北京看到周震南来看演唱会喽。
0: 嗯，他这个演唱会的主题的名字叫做 Love and Desire 演唱会。
1: Desire。
0: 嗯哼。
1: 嗯，然后这一次呢，他的演出地点是在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购票的时间应该是6月16号就正式开始抢票了，今天18号了，已经过去2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嗯，这次他主打的是重新定义演唱会的无和有，彻底摒弃掉了传统固定的舞台框架，不设边界，然后不拘泥于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呢会把整个场馆化作沉浸式的艺术表演场域。哇哦，听到这里是感觉听不懂，
1: 就是我想象了一下，他应该就是把那个舞台拆了，
0: 他是无舞台的实验。
1: 对，然后也可能这种大胆的尝试他是第一个人吧，
0: 当然，
1: 然后可以更方便的和现场的观众互动。但是我在好奇一个事情，如果无舞台的话，他不就跟大家站的是一样高吗？
0: 就后面还有人看不到啊。
1: 对啊，难道他要站在整个舞台的中央吗？
0: 你以为我们这么聪明的人对这样观点他想不到吗？他肯定想得到啊。
1: 那就是其实观众的座位可以成阶梯式，
0: 然后他如果真的要又变成又有着舞台那样的形式的话，然后我们就会说，那你不是说无舞台吗？
1: 好难啊，现在艺人。
0: 所以他叫周震南。我真的就是难。
1: 真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所谓的无舞台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呈现啊。
0: 然后说还有另外一个主打的是高燃的群舞轮番炸场，所以在这场演唱会当中会看到力量感和极致美学的碰撞，并且是多人大起舞。哇，这个画面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动作铿锵有力，张力十足。还没有舞台，那我就更加好奇了。
1: 是的，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是来自他和泰国的一位 rapper 合作的歌，叫做 BBB， 来自周震南和 Milly。
0: BBB， 所以听不到。

0: 听这么有张力的这样的一个 beats， 在现场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刚才也说了，是没有舞台框架的一个束缚，据说反而还会让舞美和表演的张力拉满，但至少它把这个噱头做得很足。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边听就边感慨啊，就是说女 rapper 她其实在整首歌曲当中，这个有很多加持的部分，因为她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也建议大家可以搜一搜看 Milly， 然后关于这位 rapper 她自己那个所谓的这个歌单长什么样子。
0: 那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呢，哎，泽华，你能帮我买到张远的演唱会的门票吗？我说那么难买吗？
1: 真的难买。现在就是因为之前开过一轮巡演之后，发现他非常非常抢手。
0: 真的，今天下午6月18号，今天下午1:18又开始抢票了。然后是7月11号、7月12号这两天，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是在国家体育馆。
1: 嗯，大家可以抢票抢起来。或许每只鸟在飞翔之前都遇到过很多窘迫的现象，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该去往哪个方向，或者说我现在我觉得我此刻是一个受伤的状态，我需要停留一下。我觉得这种形容有点像张远他以前的过往经历。
0: 嗯，
1: 就是参加完快乐男声之后呢，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蛰伏期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让自己继续的去做好自己想要坚定的事？因为在这个蛰伏期，他并没有做其他各方面的尝试，比如说开直播啊，比如说带货啊，比如说通过其他的变现的渠道，他相对是处在一个蛰伏的，而且是沉寂的。
1: 嗯，他是很纯粹的一个人，就是想认认真真做自己的音乐。当然，我们通过各种的音乐节目啊，或者是综艺当中也看到说，他把自己的那首《嘉宾》拿出来当一个笑话来讲啊，好像是有一点自嘲的这种感觉。但其实对于我们观众而言，我们会觉得一位歌手有一首主打歌，这已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0: 了，很幸运的事情。
1: 对对对，算是他的养老保险了。
0: 所以《嘉宾》这首歌的情景你怎么看？就是你的前任结婚了以后邀请你去他的婚礼现场，你去还是不去？前提是你没有完全把他放下，而不是彻底放下了，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是没有放下前任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穿一袭红纱去吧。哦，白纱去。
0: 抢啊。
1: 对啊，没有放下，就有爱大胆说出来。
0: 哇，你是这样的女生啊，好勇敢啊。
1: 那不然呢？
0: 你是不是就砸场子啊？所以你觉得你即便砸场子我爱你。

0: 掀桌子那种类型。
1: 话被他说的很怂的不得了。
0: 真的，来听听看，我们今天听一个不一样的版本好不好？同样是嘉宾的旋律，但是重新填了词，是来自广东话版本的嘉宾，来自张远。

0: 危机，
1: 一部苦情大戏，
2: 愿你终生跟他在一起，余生都不变。哎，
1: 假如某一天你结婚了，然后你可以给我发一张请柬吗？因为在你这场考试当中，我是那个没有及格的人，我希望去现场看一看标准答案。
2: 王总，你这段话说的像是我们俩真的是一段人。他说他们两个突然间在节目当中互相表白，然后这在一起，然后还是前任的关系。
1: 不是，
2: 我们俩关了麦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到底去还是不去？
1: 就是我觉得，首先，如果你就是给前任发请柬这件事情就很不礼貌。
2: 你觉得是不礼貌的
1: 事情？我觉得是不礼貌，很冒犯。
2: 也就是说，你觉得分手以后就不能做朋友了？
1: 是可以做朋友，但是在这种隆重的场合，你为什么要拿？

0: 然后尤其分手之后很频繁的能够碰到对方，
1: 对，偶遇，
0: 对吧？然后我从来没有过，哦，然后甚至不用说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就很默契的，不知道为什么，哪怕是同事邀请了，就都能错开。
1: 妈呀，你生活好平淡啊！
0: 对，没有任何波澜。
1: 对呀，
0: 这可见啊，我的感情经历非常的。
1: 那你会幻想吗？
0: 感情经历非常的单纯，
1: 就是幻想，突然间的邂逅到了，然后怎么办？
0: 不会怎么样吧？我觉得你会幻想吗？这样的画面，如果你的前任邀请你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公开活动，
1: 我有见到过这样的情景，
0: 你是如何化解的？
1: 默默的走掉，
0: 也是会很尴尬呀。
1: 对对对，赶紧跑掉，
0: 对啊，
1: 就当没看到。
0: 这时候怎么办？
1: 五月天的听不到就放起来，
0: 穿上我们给你推荐的洞洞鞋，转身离开。OK。
1: 啊，不，现在不要动的鞋子。当你受到受伤的时候呢，当你觉得内心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哇凉哇凉了。哇凉哇凉怎么办呢？你需要让他心热起来。热起来怎么办呢？最好的补剂就是燕窝。
0: 回复燕窝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取相关链接喽。
1: 来来来，
0: 然后今天呢，我们会有这个大礼相送。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而且保证是零脂肪、零防腐剂和零增稠剂 ，Q 弹爽滑，温润舒服
1: 啊。我的婚礼现场，他如果带燕窝来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燕窝呢，也是燕之屋常温的鲜炖燕窝礼盒，并且跟大家承诺的呢，也是精选印尼加里曼丹岛钻石产区的燕窝，每瓶的投料量是大于等于1.2克的，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72%的，可以说是浓稠满满的燕窝，并且是常温保存的哟。
0: 是的，采用115度高温炖煮工艺，也可以激活更多的燕窝活性营养。

0: 不太会。
1: 哦，你这么张扬啊。
0: 我是那种一降到底的降种。
1: 天哪，能嫁出去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感谢收留我啊，
1: 没少给你的亲家买一些这燕窝什么的吧。洞洞鞋也可以啊。
0: 妥协这首歌曲，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会唱的话打开自己的嗓音，我们一起来车厢 KTV 吧。
1: 一边听妥协，然后一边回复鞋啊。

0: 走进荣国府，再现《红楼梦》里木石情缘，来避暑山庄，在皇家园林中解锁清宫同款肖像圣地，来保定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右卫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

0: 哎，这歌真的很酣畅淋漓。虽然张惠妹不会出现在周杰伦北京鸟巢三天演唱会当中的任何一场，但是想到那个画面还是会觉得隐隐的激动一下。
1: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一看片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说今天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已经开始正式落地了，
0: 就是什么呢？
1: 演唱会没有想全程以热的周杰伦龙泉北京演唱会的一个合作 IP， 叫做寻找周同学荣耀鸟巢。
0: 我前天下地铁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J， 我说这

0: 来老开说开着车头控制不住的摇起来了，这首歌太燃了，然后多包裹用户也说燃起来了。
1: 是的，包括我们 Percy Patty 发了信，他说去打卡一下那个周杰伦那个主题的咖啡店吧，在北锣鼓巷。是的，那家咖啡店非常的出名，他们就是用周董的那个 Q 版的头像去做那个杯垫，然后甚至你可以在这个店里面各个角落能打卡一下周董不同歌曲的歌词。
0: 苏州街小勇说抢不到票，准备去鸟巢外面露营了。
1: 真的
0: 抢不到票。
1: 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这次大家还是真的是手慢无了，出来票差不多在1分钟之内就已经结束战斗了。
0: 我们前面也说了，
1: 我很好奇大家都是怎么抢到的。
0: 怪周杰伦本人，就自己影响力那么大，10万人一场，你想想他才开3场。
1: 嗯，
0: 你咋地的像张杰一样开11场20场。
1: 对，我跟你说我现在最近发现一个，
0: 但是你说开11场20场我们是不是还是抢不到票？
1: 不会的，应该就能抢到了吧。
0: 我估计我还是会抢不到。
1: 怎么了，你是等到最后一天才想着说我今天下班到底想不想去才选择购买是不是？那我建议你到门口等一等。
0: 嗯，你这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实力，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对对对，
0: 一票难求这个事儿。
1: 是的，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0: 什么呢？
1: 因为首先周董大部分的歌曲的版权呢都是在 Q 音乐。然后所以这个网易云呢上面是没有他的任何歌曲的版权的。
0: 嗯，
1: 然后呢网易云上面就有一个歌手翻唱歌手叫周杰希，翻唱他的很多歌，关键嗓音还很像。
0: 嗯，
1: 然后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啊说，如果在听这个版本的朋友，请你下载国家反诈 APP。
0: 干得漂亮。
1: 小心被骗。
0: 好，我们把刚才这样燃的节奏继续的延续一下。
1: 热红辣椒 Can't Stop。

0: 的女主持人，每天上班都要打扮的光，身边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标签，又有才华，又是创作才女，又是知名主持人。
1: 你说吧，重点是什么？
0: 不搭不搭的，
1: 你要问我借钱吗？你要干嘛？
0: 所以就觉得活得很累。下班以后换上169块钱娱乐最王牌当中买到的克洛驰的洞洞鞋，整个人就可以放松下来，做自我了。
1: 我如果是商家，我打你。他叫卡洛驰，
0: 对不起，卡洛驰，他主要翻译过来的吗？
1: 对对对对，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一双只需要169元起，多款多色可供大家挑选，下单还送鞋花一包。
0: 为什么要买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大家应该也买过更加便宜的，就现在真的很卷，有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双洞洞鞋，但那双洞洞鞋你穿起来就真的很累，走一会儿以后它又不合脚，然后站的话它也会觉得踩上去很硬，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一个感觉。
1: 对，要选大品牌的，尤其是这个明星同款一定不会错，就至少说它的这个品质是在线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洞洞鞋就认准这一个牌子不要换了呢？你知道他们家的材质是军工级别
0: 哦，
1: 对，所以就是一双你只要买了一双之后基本上就是经久耐穿的那种。
0: 哇，169块钱穿一辈子那真的很划算。哎，
1: 是啊，卡洛驰真的是非常耐穿，而且就现在很多女生是选择，
0: 但是我觉得洞洞鞋得定期换，因为你大家都总是不穿袜子就穿洞洞鞋，然后就容易有真菌。
1: 你在说什么？大家准备要吃饭的人，不是？我是觉得款式还是很重要的。你看每年它流行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嘛，比如说前几年就是平底那种比较经典的款式，是不是？然后搭配一些鞋花就已经很好看了。但这几年呢，女生们就喜欢穿一些这个云朵款啊、厚底的呀，有点就像时尚。是一个轮回，回到了我们当时流行这个松高底的那个时代，
0: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也是采用的品牌的树脂材质，轻盈柔软又有支撑力，最主要是今天价位很合适啊，169块钱起，在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上脚以后就好像踩在云朵上，长时间行走也不会脚酸和脚累，真的吗？
1: 对的，给大家说几个陌生的名词啊，有泡芙款，有云朵款，有贝牙款，有明星款，有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然后如果你觉得说这些名词听起来太陌生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回复鞋获取链接之后，你就是有图有真相，能看得更加真切一些。好了，我看到后台雪孩子已经发来信息说，泽华你刚说那就真菌赢了。
0: 所以

0: 1975，这首歌曲叫做 Part of the Band， 非常喜欢他整首歌曲的编曲，因为就特别适合那种下班路上，你恰好看到了一抹阳光，然后那种落日余晖的样子，尤其他的萨克斯风出现的那一瞬间，你感觉整个都美好了。
1: 下班嘞，我今天因为都没有花钱，6月18号不花钱不行，我准备去买一个39块钱的衣服，明天给大家再秀一下。
0: 你看吧，我说吧，他天天购物。
1: 他昨天毁了我一件衣服。
0: 怎么样？我今天赔你一个39块钱的。
1: 可以，现在立马转账，可以的。
0: 没问题的。
1: 啊，这样开心的。你说我们在开直播的，要当着大家面的。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好像是回到我们上学时光了，一哄而散。一般这种场合经常会怎么出现啊？老师说下课。先跑了，一后而散。
1: 我们好学生都会围着老师，老师请教一下，这个题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明确，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吗？
0: 你流淌啊，你快流淌啊，下一档节目交给你做呀。
1: 接下来请听由泽华主持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拜拜，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假期快乐。

喜，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欢迎你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1996年的6月18号，伍佰和 China Blue 发行了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0首。

还是关于想见你。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啊，他的人设真的是太棒了，那就是李子维，由许光汉饰演。那许光汉后来还真的发了专辑，2021年12月份，在他生日的当月啊，许光汉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许光汉。主打歌一日是由陈玉希和阿超共同作词作曲，这首歌就是把爱情的等待坚持唱得像是走完了一整天。虽然说这个时候他离角色也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们总是会不断的

道徐光汉其实还尝试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曲风，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他跟魏如萱合作的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哈，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魏如萱作曲了。他的风格一直都很出人意料，又或者说是很俏皮，很有脑洞，很有想法。这首歌是收录在音乐企划专辑《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魏如萱说，拜托我有机会可以在一首歌里面跟一个帅哥谈恋爱，我就已经赢了。就像在今年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他出人意料的被淘汰之后，其实他的表达也是有机会能够站上这个舞台表现一部分的魏如萱，他就已经很知足了。所以说如果你对魏如萱有兴趣，非常推荐你可以去听一听他别的作品。当然作为我们同行哈，他也是电台 DJ 出身，然后后来又作为音乐人跨行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他活出了很多音乐 DJ 心中的样子。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再来听一听那年今日还发行了什么好的作品，来听这首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时间来到2008年的6月18号，阿兰发行了一张 EP《星战 Radcliffe》，这首歌是电影《赤壁》上的主题曲。阿兰唱出了三国烽火当中的儿女情长。2008年7月，阿兰还专程前往法国戛纳参加了电影《赤壁》的宣传。

2014年的6月18号，品冠发行了专辑《随时都在》，这是他当时加盟种子音乐之后的首张作品。专辑由品冠统筹制作，何启弘、彭学斌、姚若龙、方文山、萧煌奇等等等等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们共同参与了创作。同名主打歌《随时都在》，品冠就说了，这张专辑是他当时有沉寂2年之后的一次回归，所以《随时都在》这4个字就是他想对歌迷们说的话。不管他多久没有发唱片，他的声音一直都在，所以一开口，熟悉的疗愈感，品冠用这张专辑证明了一件事，好的声音一定是经得起等待的。

来听个合唱吧，来自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品冠2004年的专辑《门楣锁》当中，姚若龙作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两个都是明明系的歌手，唱出了一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情歌。

最近是毕业季，那你的毕业 BGM 会是哪首呢？这首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送给你，发行在2007年她的专辑《崇拜》当中，由五月天石头担任制作人。这不是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在那个疗伤情歌扎堆的年代，梁静茹反而用这首歌告诉了大伙儿，治愈的方式不一定只有爱情。

那年今日，时间回到2004年，张栋梁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首选》。正是这张专辑让张栋梁从一个翻唱《黄昏》走红的新人，变成了全亚洲都知道的名字。所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2004年张栋梁翻唱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男子组合 NBC 在1993年发行的，但是因为原唱组合解散的非常早，那再加上张栋梁后来翻唱的版本又太火，导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原创。那后来他才澄清了，这是翻唱作品。你看他很温暖很清亮的嗓音，其实比原版多了一份青春的感觉，翻唱比原唱还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跃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四晚上好，这里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准时光临。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14首歌已经准备好了。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FIR Fly Away风硬币，
1: 你有没有看见受伤那条单纯的明线？
0: 叶倩文，我愿，
2: 我愿像云雀一样。
0: 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回乡偶书。
3: 那罗安诺海耶
0: ，Meryl Streep，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2: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0: 迪克牛仔，弦子老爹。满江水妞，
1: 看见天空星星眨着，
0: 就听好歌不听话。

不听话，这是2019年经典永流传第二季第11期当中胡德夫的牛背上的小孩回乡偶书。

0: 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结果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张学友2001年《学友热》当中，这是伍佰写给他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啊。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我大学时候听的一首金曲，来自1989年《But Seriously》。

呕了半边天呢。好了，今天的这麒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

0: 这周呢，抱歉的通知您哈，就是我们第一首歌没有办法放出五百大巴，
1: 已经，我已经
0: 惨状你已知道，
1: 对，已经侦查到了啊，
0: 也会偷偷的看我们，就是每天我们会有这个节目回放，
1: 然
0: 后我会把数字写在上面。
1: 我其实还是挺关注的，因为这个，当然他这个票数，他这个有多少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共同努力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嘛，至少是一个数字上的蒸蒸日上的感觉，是吧？
0: 师弟，昨天晚上呢，在节目的尾声第四十段的时候，我还特别跟大家说，我说我们使点劲儿哈，让明天小跑到来的时候，咱们能把他创作的这首歌啊，和 AI 共同创作的五百大巴给播出来，对吧？咱们也能代表这节目，在他离开的这一星期，蒸蒸日上啊！怎奈呢？昨天晚上，可能是有几个朋友啊，早睡了啊，就是搞对象啊，或者怎样哈，所以昨天晚上呢，略显尴尬，就少了四位朋友。
1: 你看，
0: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到五百，他会有一个接近的那个小绿道，你知道吗？
1: 其实还是很接近的，
0: 非常接近。我看那一瞬间，我还以为今天成了啊，结果少四个。
1: 行，也没什么
0: 了，没关系啊。今天晚上我想应该是稳稳的，因为不光是小宝到来，二来就大家明天就要放端午假期了。
1: 今天得好好的待会儿哈。
0: 师弟，这个端午节哈，这个就意味着明天我们肯定得吃正了八经的粽子了。这两天可能就是一个热身，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会问一问哈，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的听友们，你是甜粽派还是咸粽派？就吃咸口的。那小宝你呢？
1: 我肯定是甜的，无论是豆还是枣。
0: 豆就是红豆，
1: 对，它好像也有绿豆，
0: 有红豆沙。
1: 红豆沙啊，它只要是甜的，我就偏甜的就 OK， 哪怕没有那么甜。
0: 就是二选一，你一定会选？
1: 我肯定是甜的。
0: 来吧各位朋友，我必须是肉粽、蛋黄粽的咸粽。
1: 哎呦，
0: 咸粽派，
1: 这是、
0: 啊就是、
1: 真是两个派别哈。
0: 是的，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呢也是分甜粽和咸粽，各位在聊天室当中啊，支持小宝的呢你就甜啊，支持我的呢你就咸，咱们节目也是可甜可咸啊，开开心心的。第二时段呢，小宝会给咱们啊吹打弹唱，
1: 萨克斯，
0: 萨克斯啊，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迎接端午假期。同时呢，每到星期四晚上，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也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个国家的音乐欣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到
1: 德国。
0: 德国。Wir uns nicht mehr sehen, Himmel sehen, wie die Sonne untergeht und wie es weitergeht.

0: 哇哦，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小宝的宇哥。
1: 对，这支是来一支独立摇滚吧，算是，叫 AMK。刚才这首歌的名字是《我不会再》，你不会再令我伤心难过。
0: 咱们从此都是好日子。对，我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每周四哈、和小宝相会的时候呢，都会带出一个国家的音乐。我们从第一期啊。阿根廷对，然后到法国、然后到德国，其实我们也是有规律的哈，因为我在此之前呢也跟昨天听节目的朋友说了这个原因啊，就是在历史上获得过世界杯的国家，对，然后人家阿根廷就是上届嘛，有四年没得过了，然后呢现在第一个小组赛，你有没有关注啊？世界杯一场没有关注。
1: 我这对，
0: 我一个乒乓球球迷，但是还是会去关注一些资讯，包括你有时候手机是很容易就给你推送嘛。目前呢，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中，梅西就中了3个球，帽子戏法，现在已经追平了在这个整个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数字。
1: 我昨天刚刚刷到一个，就是一个小的国家吧，然后一个守门员。
0: 特别感动，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些画面，然后我看了一看他的关于他的一些报道，哇！
0: 对，这整个国，我突然脑子里有点脑雾，而且那个守门员都40多岁了哈，什么脚？
1: 他叫什么？哎呀，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当时他说的他那个感受是特别的感人啊，
0: 就是他一辈子就想来到世界杯的球场上
1: 啊，那很真挚的那一个。眼泪哈、就是很打动人，我觉得。
0: 对，佛得脚。
1: 佛得脚。
0: 对，然后他是把西班牙打平，
1: 是是是，
0: 你想这个就是爆出了整个比赛的很大的一个冷门，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就包括不是很喜欢足球的朋友，你也会被感染到。我每一次看到，因为晚上就是凌晨的比赛我都没有办法看，我就看白天的时候，有时候重播嘛，我就注意到那个点，那大太阳。我的天哪，你没有看到人家打伞、他也没有什么遮挡，就是真的就是前几排的人就是活生生的戴个小帽子在那看，
1: 他就喜欢那种
0: 氛围，
1: 没错。
0: 然后甚至就是足球场就是最高的地儿全部都是人，而且我看到一些切片上说这个门票非常贵
1: 啊，怨不得叶谦说票都买不到
0: 啊。他也没有去到现场看吗？
1: 不是他，你不前上一次
0: 说，我以为这一周他有变化呢。
1: 啊，有变化，
0: 依然没有是吗？
1: 但是他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没跟我联系。
0: 哦，也没有跟我联系，看来他没有听咱们的这个回放。
1: 对对
0: 对，总之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的音乐呢，都是因为他这个足球的历史，然后在我们这个世界杯期间呢登场。我就说到德国，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大概都会有关于他，真的从小到大记忆点的东西
1: 太多了。德国。不说别的，古典音乐，
0: 哎，
1: 那太多了，巴赫啊，什么贝多芬等等等等，后来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的这个电子音乐都是非常棒的，非常出色。当然还有更多，比如说汽车，是吧？
0: 对，汽车，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大家从小一说到德国制造，就有一种很信赖的感觉，就品质贼好。
1: 是，他只要有沾一些德国的信息或者德国的企业，就是百年老店的感觉，是吧？
0: 而且我刚才也说，我说德国是我在欧洲的国家当中去的次数最多的，且好感度最高的，就是排行榜第一的国家。
1: 他们很规矩哈，他们所有的
0: 对对对，这可能跟我是 A 型血有关，就是人家说在德国就是 A 型血的人特别多，

0: 就很守秩序、规则，就一切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刻板，但是在我们这种人的心里，这反而是一种安全感。
1: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什么都特别有秩序，
0: 对，
1: 是吧？
0: 很实用，就是你看，同样德国建造的很多东西，它其实以实用主义为主，就是品质啊，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性能会放在更靠前的位置上。
1: 对，他前段时间我还经常能刷到，就是说德国制作的什么什么东西需要维修，在哪哪有一包还有油的螺丝放在那儿什么的，就是当然有些是传说啊，但是这足以证明，就德国人、德国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在咱们的认知里面的一种高度吧，是吧？
0: 师弟小宝的到来，今天晚上两个小时，我们可以在一起畅谈德国的音乐，还有关于德国的记忆，当然还有就是今天晚上端午的主角，甜粽子还是咸粽子，那我都不用想了，甜粽子派们肯定是有在家里边包的，因为北方人可能就是包粽子的话都是这个甜口的。
1: 对，我觉得咱们这个聊天室里的朋友啊，就是甜的肯定占居多，
0: 也不见得哟。
1: 哎，是吗？我这还真是觉得甜的吃完以后他高兴啊。
0: 我们咸的怎么就不高兴了啊？
1: 就是
0: 我们咸的吃完以后感觉人生特别有滋味。
1: 你都咸了，
0: 甜会显得腻，而咸会让人产生一种蓬勃的感觉。
1: 是，
0: 对，
1: 你这个词儿很好呀。
0: 对啊，就咸分嘛，就大海也是咸的，你想想那种澎湃。包括我说德国的音乐，就是你听这个德国男歌手唱歌的时候，或者谈到德国这个国家，你都觉得他很 man
1: 啊，
0: 就是能把你举起来那种感觉。
1: 还是专业的主持人啊。
0: 没有没有，就是说听觉的感受度，所以我今天晚上带来第一首歌。我最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特有劲儿，我早上起来就把他们放在，这也是 AI 的声音。
1: 对对，那肯定。
0: 但是因为在就是抖音上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对口型，就唱他们的歌，
1: 对对对，
0: 有很多那种车间二人组，然后就特别出圈，但是他们唱的真的

0: 有人说听他们唱歌就感觉像是听到李逵在唱歌，太有劲儿了，就是永远就是把那个调门拔得贼高，
1: 就是美国黑人的那种大嗓啊，有力量那种 R&B 歌手哈，
0: 就是可以唱个三天三夜不停歇，
1: 就从 Blues 的歌里出来的流行音乐感觉。
0: 对，所以你说从 AI， 因为你制作过 AI 歌曲，其实这就是属于创作者给了他这些比如说信息，然后他就帮你去生成。
1: 对，就是有一种方式，就是咱们大众可以玩的方式，就是抽卡的方式。你觉得这首不好，你就再抽一个；不好，就再抽一个。
0: 抽卡，
1: 抽卡的方式，就这个这遍不行，你再生一个，再生一个。但是作为一个。

0: 职业音乐人来说，就可以当玩一个大游戏，你可以给他制定很多的方案，按照你的方法，然后你要唱你的旋律，然后给他规定词，然后就会变得有意思。
1: 我觉得 AI 音乐是这样的，它分几类，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就属于翻唱类的，因为本身这首歌它就已经有了这个国民度啊，还有就是原来是个女生唱的，原来女生是甜腻腻的王心凌啊，甜蜜蜜的王心凌，就是很那种少女风的。然后这个大哥一唱以后呢，你就感觉这个豪迈了很多。
0: 我第一次听给我惊着的是前几年吧，好像有一首叫西方的田野还是叫什么，
1: 也是 AI 制作
0: 翻唱的啊、哇，我说怎么这么好听啊，那后来才知道也是翻唱的。
1: 对，
0: 翻唱的，
1: 原来我们人类可能有一些无法触及的，
0: 对它的浏览量，它的算力可能就是人不能触及到的，我觉得。
1: 对，我觉得自从有这个 AI 之后，其实生活里很多东西我们就要判断，哎，这是真的吗？这是我们活生生人类在与我们对话吗？而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就是现在 AI 已经帮助很多行业啊、成为比如说客服啊，比如说那种自然而然的，它在模拟人类的那种服务感。可是我非常不喜欢那种，我常常说我要人工，我要人工，纯人工，纯人工。
0: 对，
1: 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有啊，我必须得是人工，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就是 AI 只是能帮助我们的一种工具吧，我觉得还是，因为它能迅速的找到那些大概是一个正确答案，80%-90%的正确答案，可以来帮助你做一些选择。
1: 对啊，就比如我们诞生的500大8这首歌，对吧？
0: 真是，
1: 就是如果没有 AI 的这种给我们，当然也是感谢你给它搭着这个框架哈。
0: 那我是觉得 AI 对我对这首歌来说也是帮助非常大的，因为我也是在做某种试验，所以给他规定了很多的条条框框，但正是因为这些条条框框，我觉得才会有意思，这歌也变得与众不同啊。
1: 我今天还有同事说呢，哎呀，我们家里人可喜欢听这首歌了，你怎么不多放几遍呢？我说多放几遍，我现在放个一两遍，我都有时候心里面，哎，会不会有人觉得我老是靠这个要吆喝大家上车，这个节目没别的了吗？但是真的有人喜欢，还有人第一次听。

0: 老朋友已经听了两个多月了，大概都会唱了吧。
1: 五百大巴，
0: 对，一定给你唱的机会哈。今天我有朋友问，哎，什么时候写六百大巴呀？我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一周啊连着都是五百的夜晚，咱就创造六百夜。至今没戏。
1: 看来这事儿啊，
0: 不着急。
1: 急不得、
0: 不着急，有些事情啊确确实实要循序渐进哈。昨天晚上其实我也有点着急了、我在哪方面着急呢？就是我在聊天室里啊，看到一个男左和一个女右听友，哇，在这个字里行间中哈、我感到了一些爱情的小苗头啊。然后呢，
1: 你我
0: 哇，这个中年女子啊，这个搞对象介绍对象的心就来了啊，我就很想撮合他们俩、所以我就问了那个男生是不是单身啊，我偷偷的悄悄话问他、他没有正面答复我，但是呢我后来跟女主人公小小的聊了一下，好像对他们这个故事的进展啊，我觉得可能我有点误解啊。在这里我也替双方表明一下，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聊天当中，哎，觉得哎他的这个对话方式，哎，我挺喜欢的、就是那种朋友式的羞羞的
1: 那小频率、
0: 对、我这当年一想，这不是就是需要我出马吧。而且这位朋友呢，就是每天晚上都号召我们啊，这个来上大巴呀，就是场上试这位朋友。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说，有些事情呢，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就是也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不用每天在这里这么着急的吆喝。我老觉得强扭的瓜不甜啊，哪怕说你要蘸点糖啊，你自己要蘸点酱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顺应它该到的一个节奏。
1: 稳扎稳打，咱们慢慢来，这事儿就能更结实一点。
0: 对，然后这位男生呢，我们至此也认识了哈，场上试啊，希望你的未来啊会遇到更多，怎么说呢？对你而言，治愈你的，或者说让你感到这个世界更美好的，同时更新颖的女子。至于他和这位女生的这个故事，就在昨晚戛然而止了。不是，我老觉得咱们节目不是有很多这个一对儿一对儿的，我觉得正好借着这个磁场啊，咱们就
1: 烘托起来。
0: 对，甚至有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婚恋节目嘛 ？No， 我们这边真不是婚恋。对，我们其实就是旧手，
1: 但是就偶尔会搭桥，是吧？
0: 对，
1: 牵线。
0: 成功案例比较多。
1: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大家因为一档节目彼此认识，然后如果再能继续发展呢？
0: 我们直播间的有一位咱们节目的资

0: 以前在我们微博世界当中的时候，是每天晚上有一个红人，然后这个红人呢，就这个朋友小隋就会给人家做个卡，我就说一遍。然后他一个男生不太会用美图秀秀，还硬做，然后每天做出来之后，我和叶谦都看着，哎呀，都直流汗。但是他很执着，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1: 后来呢？
0: 直到遇到一个女孩，就是我们的听友，
1: 发现他做的突然变了。
0: 不是，他俩在这个制作当中，一来二去，二来三去，三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8号星期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对，此时此刻呢，李思光先生已经在直播间啊，和他的萨克斯呢在一起了，
1: 哎，已经把它安装起来了，
0: 准备好了。然后稍后呢，我也会在这个直播间里哈拍张照片，因为彩云也着急啊，对吧？哎，我有一天在家里面听广播，就是白天时光里，哎，有个节目，哎，也读彩云的信息。我说彩云可以啊，那天晚上说他是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上班。我说这班可以啊，上午就可以发言，晚上半夜还可以发言，全天听。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爱
1: 是不爱，
0: 你心里有个数就行。
1: 我不同意。
0: 我就跟你讲啊，他不光喜欢你这一个男嘉宾啊，他还喜欢很多其他节目的
1: 女主播。
0: 对，
1: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是那个喜欢听咱们节目啊，
0: 是能在我们这个聊天室中助力500大巴，
1: 真是。而且我觉得彩云大哥还是比较这个用心的哈，每次都是，哎，不错，继续加油。
0: 对，我也像刚刚来到直播间有一些新朋友说一声哈，李思光先生呢是在星期四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周四萨克斯男。他呢曾经，我想今年啊，你跟萨克斯应该有个

0: 是哎。
1: 对，彩铃还真是算是一个数字音乐的开始，
0: 非常牛，
1: 真的很棒。
0: 你还就是咱不愿意提当年勇哈，但是因为周四也是我们的回忆之。

0: 啊。
1: 对
0: 啊，
1: 对，所以他就是刚刚我们这个节目起来没几年，他就说：“韩丽啊，我就要先走了。”然后，哎，我就发现，我说我这个男主播在我旁边的，就是只要是我们频率的或者是我的同行的男主播都走了，
0: 都走了。
1: 然后后来变成男嘉宾也走了，
0: 啊，
1: 然后就是你好好的，我的意思就是
0: 就我一根独苗。
1: 就是，你如果一周来一次的话 ，OK 的，我觉得稳的。
0: 哎，我也是挺努力的
1: 啊，
0: 我也是挺努力的。就是你看，今年我也没有
1: 旷工，
0: 没有旷工吧？就是咱们就有一次。

0: 来吧，小宝，听完这首歌，为大家吹奏一曲吧。
1: 好的。
0: 来，各位朋友哈，在听的过程中感觉不错啊，就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昨天晚上咱们人不到500，没关系，但今天嘉宾来了，咱要不到500的话，咱们等于对客人不太好。

0: 好听好听，大家的感受都是非常的好听。
1: 谢
0: 谢。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的这一曲和上周比起来的，就是那种你创作的
1: 啊，
0: 哎，那首歌叫
1: 你想想，伤
0: 哀伤啥呀？
1: 对
0: 对吧？
1: 爱上干嘛呀？
0: 爱上干嘛呀？
1: 爱上干嘛呀？
0: 啊，对，爱上干嘛呀？风格截然不同，我倒觉得今天晚上这个有点小忧郁的感觉呢。
1: 哎，有点忧郁的小调，小波萨。
0: 对，有一位朋友刚才也说，觉得萨克斯其实特别的在乐器当中啊，是很性感的乐器。
1: 是他，因为他是又是铜管的身体，然后是簧片的这种柔软度，
0: 对，给人感觉就是他和你之间真的有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我觉得叫怎么说，非常非常的贴合的东西。
1: 嗯，
0: 这位叫做 Dialogue ZH 的朋友说，我觉得这个萨克斯风啊，这个演奏当他结合爵士乐随性 solo 的时候，
1: 那是一种音乐语言，我觉得真是就像你读文章一样，那种情感哈，是天然的，你就会一张纸放在那儿，你大概会写两句，有时候好，当然有时候也不太好，那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间你会有一种挺幸福的创作感哈。
0: 嗯，哎，除了在节目的时候，你平常会有很固定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
1: 练习，
0: 对。
1: 但是以前是，
0: 我就说以前是这样
1: 的，以前是八小时的，每天八小时的练习。
0: 八小时是在一个时间段里八小时，还是把它拆分成
1: 不
0: 早中晚，
1: 集中力量？以前就是这样的
0: 啊，就像八小时上班一样。
1: 哦，对，因为我你看这个练习，它是吹长音，长音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哆。一是一个频率的，然后经常我吹长音就睡着了。
0: 那需要你们肺活量也很好啊，
1: 需要它控制它的音色，然后其实这个管本身它也会认识你，你一发声，你的那个频段，整个的那个管的它的震动频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跟它有一种某种就是同频吧，还挺好。
0: 会有一些时刻里，就是你自己能够感到自己精进了吗？就那个，
1: 我有时候会，哎，我今天还可以，哎，那天，哎呦，其实挺糟糕的，就是爵士乐，它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几个人在一起玩，就像咱俩聊天一样，你就会觉得，哎，小宝今天还行，
0: 哎，对，今天这个点儿啊，踩的都对，
1: 哎，那天我，你那天怎么了？
0: 我们叫半算 啊，说话就是哎，老是不利索。
1: 对，我们乐手之间在音乐上的演出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经常会，哎，你不灵，就像你突然一收手，我就得住嘴那种，就是经常会也会有这种碰撞，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哈，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奏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留言。这位叫做海贼王漫画，也是三道杠听友，他说我踩脚好听啊。然后用户9713PW 他说怎么算踩脚呢？就他已经是留言了，但他不懂咱们歌里面不是说聊天室里踩一脚，然后呢就算是来过。他说这踩一脚这怎么叫踩法？是我在家里把脚放在这个，我就比喻哈，其实你现在留意节目的一种说法，你的每一个小小划过，就你只要进到这个屋里来了，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后台小伙伴都会把你啊作为一个今晚到来的痕迹画在上面，一个整整一个整整，然后到了我下节目的时候呢，我和小宝就会看到一个数字。
1: 真是啊，这每次我们只要超过了500，然后我们还觉得彼此都相互鼓励，继续加油。
0: 是，今天晚上我觉得还应该不错哈，因为大家就是放假嘛，总是有一些时间，就是稍微听听广播啊。哎，我这周其实有一个晚上挺有趣的，就是遇到了一些以前听过节目，但是好久没有听，然后现在又来到的，他来到这个路径很有故事感，就是他在车里面，原来家里面是油车嘛，然后听广播是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后来变成电车了。电车呢，它就会你自己可以输送你喜欢的音乐，你就可以做自己的电台 DJ， 你的所有的音乐你自己播一天。哎，家里人在车上无意之中，孩子乱播广播，乱播车里面的这些按键什么的，一下子把我的声音给传出来了，
1: 哟，
0: 吓坏了，感觉穿越回去了。
1: 这些人怎么还在？
0: 说怎么还在这儿呢？就是这些年你还在做这个节目？我说对。

0: 共创吧，有一点吧。
1: 我现在这词叫共创、
0: 啊、是这意思吧？啊，
1: 对，起初
0: 有那种信息，
1: 起初就是分享和陪伴。我觉得电台至于我的人生，如果我和他的前半程就是我听电台的时候，我觉得电台就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0: 嗯，
1: 这种陪伴里面，你还会听到一些喜欢的东西，还可以感受到这个电台主持人他的一些人生背景啊，或者是他说过的一些话呀，他都会无形中潜移默化的给你一些影响。
0: 嗯，
1: 就这都是一些很正向的东西。
0: 我喜欢这个电台，我是因为就它特别像我们跟好朋友分享好听的音乐。最近你听什么呢、
1: 嗯、是 啊
0: 最近我听这个呢，哎，这个特棒，哎呦，我没听过，哎，这是怎么回事？它有时候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嗯、你看今天晚上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德国的音乐哈，还有德国。当然我知道大家其实

0: 国音乐，
1: 真是来自德国桑迪亚诺乐队，它其实还是挺流行摇滚的，有点像咱们国家的零点哦。

0: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8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对，说到周四呢，这首《周四之夜》哈，其实真的还挺好听的，
1: 《周四之歌》好吧？
0: 啊，对，
2: 啊，名字比较叫错哈。

0: 对，在没有500大巴之前，其实他的问世之后也是得到大家很高的评价的。怎奈呢，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的，我老说在顶峰的时候呢，他会有就是这种我们说两个之间哈、battle， 这总是会有两个，
1: 就是人也是这样。哎，今天我喜欢你。
0: 哎呀，不可能，人就要喜欢一个。
1: 不会的。那个关于喜欢那个，
0: 我们说的是爱情中的，我说的专一的爱情。
1: 爱情。

0: 我说你觉得好像自己老了，嗯，是吗？
1: 我还好。
0: 你刚才跟我说，你说你有时候觉得自己老了，我说没有，我说其实你从外貌啊各方面都还很年轻。然后其实我为什么点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这个星期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听到一些情歌的时候，就是那种新鲜的情歌里面很鲜活的，就是有一种青春爱恋感。

0: 比较感性的，然后和音乐离得很近的人就好这口呢。
1: 我觉得人只要相信爱，他去追求爱，就可能会是更容易年轻。
0: 对，我现在真的只有听情歌的时候会让我对爱情这件事情依然啊，就是觉得啊，如果我回到年轻的时候好好的去谈恋爱，然后可能现在有了那么多暖文章加持，好像更清楚怎么处理一些矛盾的时刻等等。
1: 对，不是我说你这事儿，
0: 你说
1: 这事儿啊，他得实战，你知道吧？
0: 不，但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已经不太可能再去像年轻的时候，我就那种我什么都不管了，就像你刚才说有好感咱就出发，
1: 就是公
0: 旗，是不是
1: 公共汽车上留电话号码那种，是吧？
0: 就是很勇敢，你懂吗？就是现在你肯定不会了，
1: 就是追求爱的那种勇敢，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可能你会有所收敛哈。
0: 对，然后我这一周就是因为听到下面这首情歌，其实我也播放好几遍了，我今天晚上也想带给你，因为我觉得你在生活里肯定没听过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 Crazy Love， 就本身就是疯狂的爱。尤其在夏天，我也说大家容易哈，在这个情绪上比其他三个季节来得更需要一种冲动也好啊，或者说积极的感觉也好，就你比其他季节更勇敢，就你一年当中最勇敢的时候就是现在。
1: 其实人
0: 你想一想，
1: 其实人就应该勇敢，所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所有的悲欢、高兴、快乐，可能都是假象。都是自己给

0: 可能跟情绪无关，它可能是跟内心有，是根源有关。就是如果你把这种根源的东西散发出来，积极向上，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去鼓励大家应该勇敢，去鼓励别人去追求你的爱，去追求你的理想梦想，可能就源于这个吧，我觉得。
1: 所以有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少女感是勇敢。听，来自王以太和爱热带来的新歌《

0: 小宝，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1: 哎呀，真是第一次，但是我就刚刚
0: 听后感，
1: 我觉得特别的
0: 快乐。
1: 嗯，然后我听到后面我才注意到，是不是那位？
0: 哎，
1: 对，
0: 就是艾热和王以太，他们俩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他们独立完成的，
1: 很棒很棒。嗯，就是这还是很明显能听出来，就是它不是 AI 的那种音乐，它是、
0: 有血有肉，
1: 对，它是有温度的那种感受啊，很暖。
0: 对，我听这首歌这周已经很多遍了，然后我就今天晚上在跟小宝在直播间中听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大家一起参加一个婚礼，草坪婚礼。
1: 对，
0: 就到最后的时候，对吧，新娘新郎开始撒花，然后大家现场就欢呼哈，很幸福的画面。
1: 对，其实你发现没有，其实应该多去参加婚礼，我觉得
0: 特别沾喜气儿。
1: 对，而且婚礼上就每个人的祝福都是真挚，就很真的。
0: 我极喜欢参加婚礼吃四喜丸子
1: 必须得有四喜丸子。
0: 我跟你讲，四喜丸子你在其他地方吃那个口感那个感觉都不对，但就是在婚礼现场就等着这个四喜丸子。哎，你们当地是不是也是有四喜丸子这道菜？
1: 有丸子，应该不叫山东菜，应该不叫四喜丸子，我也不知道。
0: 二喜放两个，
1: 二喜也行，
0: 反正就是
1: 双喜。
0: 我们东北
1: 双喜大丸子
0: 啊，你们叫双喜大丸子，
1: 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
0: 反正我肯定得双数嘛。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四喜丸子，
1: 四喜丸子，四喜丸子，
0: 哎，它超好吃。然后我就每次，其实我也惊讶，我说这四喜丸子一桌这么多人，大家每次都怎么？反正我有时候就和一个朋友家先说好了。咋倒一块儿，然后你一半我一半。
1: 不过丸子，说起丸子来还真好吃。上星期我去那个朋友去我们家做了一个丸子，我就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做的这么好吃，就蒸的那种丸子，
0: 就是有点像狮子头的吗？
1: 就它比狮子头要小，
0: 糯米的吗？
1: 有点像有点是糯米的，
0: 应该是糯米丸子吗？
1: 对对，哇，那
0: 好吃，
1: 好吃，好吃！哎，这个
0: 到了晚上哈，
1: 到了晚上，
0: 我因为明天也放假了嘛，大家肯定就是会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在一起聚会什么。然后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甜粽子和咸粽子，我觉得其实，在甜咸之间，他们都是好吃的啊，肯定这是大方向。色泽上，我觉得一般食堂，像我们今天中午食堂单位食堂就全部都是甜粽子，白色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白粽子是我们对粽子最早的认知。
1: 嗯，
0: 就我们叫白色就是糯米，纯糯米，然后里边放个枣，也是古人就是从这个粽子诞生的时候，也许是给我们最简单的食材，然后带来最本真的味道，然后慢慢慢慢又演变出了每个地方。就是我永远都不会忘了我第一次吃，因为我的年龄就是马上快要50岁了嘛，我第一次吃肉粽子是在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宿舍里的一个男生从南方带来的特别大的肉粽子，是四角。

0: 型的
1: 哦，
0: 就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粽子。然后他们就是宿舍里的男生都觉得我怎么也这么大，一听说有肉他们就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不想吃，就说你想吃吗？我一想说有咸蛋黄那东西不能难吃啊，我来点吧。我一吃，哇，打开了我人生的食物美味大门，我就知道了，哦，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颜色这么重的粽子，
1: 就肉粽，
0: 对，它就肯定有这个酱油色泽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非常爱，以至于我昨天还跟大家说过，我说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中的时令食品，我最爱的就是粽子。
1: 对你说的这个粽子是宁波那边，
0: 对，你是宁波的，
1: 我也很奇怪，就是我因为我妈妈是宁波的，
0: 浙江嘉兴那边不都很好吗？
1: 对，但是她好像我们也在家做那个粽子哈，好像没有什么。他没有这个记忆呢，
0: 没有肉的记忆，
1: 可能是后来我们都到了北方以后，他到了北方才会做家务，应该是就是所以那个可能记忆都是北方怎么做别人教他的、
0: 哦、就你们家都全都变成甜粽子了。
1: 甜粽子，
0: 对，如果我们东北家里面包的话也是甜粽子，所以我以前没吃过，真的是那位宁波的朋友给我人生打开的一个原来里面还可以放肉这样的一个记忆。后来大家都知道其实浙江嘉兴那边的粽子
1: 都是这样的，
0: 对，都是、包括我最近就是看买的粽子里边还有竹粽子，竹筒粽，就竹筒、我们现在不都是那个粽叶吗？
1: 对，
0: 然后它用竹子的筒里面放的那个糯米、反正你就想吧，什么东西黏黏糊糊的它能难吃吗？
1: 是，
0: 对吧、我觉得糯米就占了这个先天优势，
1: 但
0: 所以你说那个肉丸子我特别理解。
1: 你别说糯米了，就是你给那大米都特好吃。
0: 又提到了大米，此处应该上链接。就是那个大米真的不错。然后今天呢，明天就过节了嘛，我给小宝又带来了一些小礼物。
1: 哎呀，
0: 然后小宝说是孙颖莎代言的吗？这不是，这是我给你的节日慰问品。
1: 哎呀，你说起来也惭愧啊，关于这个互送礼物这事儿，
0: 没有，我们热烈的展开，
1: 热烈展开。
0: 对，小宝也给了我他太太家乡的新疆的杏，大家也知道啊，因为新疆的杏真的好甜呢，
1: 真的好吃，
0: 胜过初恋啊，太甜了。
1: 但是那个杏绝对放不住的，所以
0: 是的，
1: 真放不住，很容易坏的。
0: 我都已经
1: 当晚就也没多少，主要是
0: 你知道那天晚上真的你给了我以后呢，我就说，哎，小宝说一定要得快点吃，那我就吃吧。哎，你知道他上瘾，对吧？哈，
1: 对。
0: 像嗑瓜子儿一样，它又不大，
1: 对，
0: 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吃起来还是挺甜蜜的。不得不承认哈，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快乐体系当中，一定是有关于美食带给我们的疗愈，
1: 是，
0: 这是很直截了当的。
1: 只要人那会儿小的时候，就是听人说嘛，说吃饱了不想家，多吃点儿，所以吃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哦。
0: 继续播放德国音乐。
1: 对，这首歌
0: 笑什么？
1: 哇，这首歌的名字叫《疯狂》啊
0: ，Crazy， 跟我刚才一样。
1: 对。

0: 叫 Madness， 好像是德语应该是、
1: 说到德国，就是一听到他们这些歌曲，我就会立刻想到，因为我同学她的老公就是对德国男人的这个印象都是，你看，好，很 man， 然后就是感觉应该是很硬朗，不浪漫。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同学她找了一个德国男人，然后我在2024年的时候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我对德国男人的印象那大翻转啊，就超级大翻转。然后我同学还说呢，说哎，其实韩丽你应该挺适合找一个就是德国男人的。我说确实哈，我现在要是知道德国男人是这么浪漫，然后又这么的爱妻子，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是像当年那么排斥啊。来不及了，时间都过去了。我就讲个小细节啊，这个时段也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整个行程到我们以前都在家里吃饭、然后最后一天呢，这他的爱人就一定要安排我去一个德国的早餐店，他说这家店就是很有悠久历史嘛，然后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去，因为吃了十几天了，就是也不是很想吃了，但是我一想他就很正式的邀请我一定要去那里，然后我同学就表情就表示说、哎、我知道他的小伎俩，但我又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那家餐厅呢？等我到了那个餐厅之后，他就给我介绍这里的悠久历史，我一看嗯，就基本上大概都是那样的嘛。后来我才知道，他说我之所以带你到这儿来，然后他还得我同学翻译嘛，他说因为这儿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0: 哦，
1: 就是他要让我分享，因为他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可能不知道的小细节，他要让我知道这是他和他太太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然后就是告诉我，其实后来我同学给我翻译来说，他说其实他每一次就是家里面来人，他最后都要做一些，我觉得一定要告诉来看他的朋友，他在这里很好，就是传达出他在这里很好，我对他的照料以及他家里人对他的照料都很好。其实那一刻我真的心里很温暖，就我们常常觉得异国他乡对吧，有很多时候非常想家，但其实你嫁的男人他给你带来的也是另一个家，也是你人生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有温暖的地带。所以当他做了这个举动的时候，高高大大的男人，因为德国男人真的我就没有见过几个1.8米以下的，就基本都是1.85米以上，巨高无比。
0: 看来咱们的后一代也都是这样。
1: 对对对，现在小孩也是啊，巨高无比。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硬汉柔情哈，是我在我同学的爱人身上对德国男人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0: 暖男。
1: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德国饮食，就是不得不说德国其实你到那儿去旅游的话，会发现它比其他的欧洲国家带给你的这个味觉体系会更好，因为它其实很接近我们中餐的一些口味
0: 啊。对
1: 对吧，因为对北京有很多这个德餐馆，你会知道什么香肠啊、肘子、酸菜呀、
0: 对酸黄瓜，
1: 对、就它是那种非常接近于你味觉很舒服的那种饮食结构。
0: 对，我们老去那儿吃，还有那个叫什么，叫猪肝酱，
1: 还有就是说他们很重要的这种碱水面包，就是那个圈圈那个的碱水面包，就是这是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的。然后你在马路上饿了的话，就是满大街的面包店，满大街的这个香肠店，然后我处都在吃香肠，
0: 主要还得有啤酒啊。
1: 哎，我是不喝啤酒，但是他们确实有啤酒花园，然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这点我是真的那一次去了以后我感触还挺深的，他们真的如果聚会的

0: 话，大家都没有看手机的，就纯聊。
1: 这多好呀！
0: 对，其实这是我们非常追求的一种境界。
1: 我真是，我现在就是越来越喜欢去参加这种沙龙式的哈，
0: 嗯，
1: 就大家就是聊天。
0: 对，尤其现在大家做自媒体，有的人就拿个手机，要不就拍，对吧？要不就两个人在直播，就总感觉这个聚会的味道和过去的氛围比起来都变了，
1: 就是感觉已经不会说人话了，就是
0: 不是这个，你这有点说得重了。
1: 就是当然我说的意思就是说面对面的去聊天啊，
0: 嗯，
1: 大家都更喜欢好像独自在网络上通过某一种形式来和你交流，其实我觉得远不如面对面的这种聚会啊、交流啊、这种恳谈哈、啊，
0: 嗯，
1: 更深入啊。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啊，我们每周四到一个国家，然后了解他们的音乐，也聊聊我们对他的一些认知。德国还是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旅行的地方。就如果你的欧洲行想第一站去哪里，我真的很推荐德国。因为它比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等国家社会治安更好，
1: 哦，
0: 就是你的安全系数更高。
1: 哎，对了，还我听说那儿的车也开得很快，啊，
0: 哎呦我天，
1: 他们
0: 高速是不限的
1: 啊，对，
0: 就这点这也要做，就爱飙车的朋友，你可以就办好国际驾照，也可以去到那儿驰骋一下，而德国的风景也非常好。反正可能对于我这种INFJ 的人来说，我是挺喜欢这种秩序感很强的国家，就是安全系数又很强的国家。
1: 是。
0: 好的，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天，时间也到了22:27了，看看聊天室中的大家哈，如果想和我们互动。

0: 五百大巴，
1: 哎呦，
0: 踩一脚助力五百大巴。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因为是我的生日。
1: 哎呦，生日快乐。
0: 是的，谢谢这位老听友啊，虽然现在在聊天室中呢是一道杠都不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常来的话指日可待哈。生日快乐，双子男。

0: 22:3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8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好像这个点儿我们应该再播一遍500大巴，是不是？
1: 对啊，咱们得拉拉票是吧？
0: 今天晚上好像才播了两遍。我跟你讲，两遍的时候就470、480，我现在每天晚上就是估分这个能力之强哈，我都震惊到我自己的脑子了。
1: 你觉得今天也就我
0: 现在肯定不到500，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天哪！
0: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包括你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哈，明天也不上班啊，也可以进来踩一脚，好吧？
1: 真是。
0: 对，如果一直以来就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的朋友，也欢迎继续光临啊！我现在随着说，让大家到这个聊天室中，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名字在一点点的进来。用户3616。JU 看到你了啊，起个名字。过生日的朋友，刚才也非常感谢大家。是的，我们节目会对过生日的朋友啊特别的说一声生日快乐，包括在男左女右一班和二班的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也会祝福你们。但是如果逢上录播节目，因为明天晚上是一期录播，就是我也在家里陪陪家人啊，明天是假期，明天星期五大家就是放假，然后六日也是休息，星期一晚上我们会再次出发的。然后嘞，6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录制500大巴。说来呢，也要好好的一起
1: 练一练
0: 哈。
1: 哎，跟着唱一唱，
0: 唱一唱哈，大家都这个，对对对，大家呢都稍微的哈，
1: 把词儿掏出来，
0: 掏出来啊。等到以后的路上，大家对暗号，500大巴，欢迎各位到我们的500大巴登录男左女右，欢迎你听听。

0: 正式的进入淘汰赛，现在都是小组赛，就是咱多月没有比赛，这个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1: 啊，
0: 就是因为
1: 所以他们这个频率打破了也不太好，应该是
0: 其实是让他们有更好的休整，也不能因为他们上半年就结束了嘛，
1: 很满、啊、
0: 对，很满了，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下半年的一个、因为以前他们的赛事非常的密集，运动员他其实都要调整的，对吧、你保持这种好的竞技状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种大满贯当中不光可以看到他们俩单打，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混双，这是大家非常愿意看到，因为毕竟是奥运，我们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对混双冠军，就他俩在一起打混双，我跟你讲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就这么跟你说啊，真的好看，两个世界第一你想在一起打的打混双，
1: 是是是，这个没办法，就是在这个谈论偶像的时候总是那么眉飞色舞充满激情
0: 对对对，我又活过来了
1: 当然你别忘了七月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男左女右的19岁生日，
1: 对
0: 对，今年我们虽然不会大操大办哈，但是也会有一些小范围内的小庆祝，
1: 哎，也会有一些小惊喜，
0: 对，
1: 小安排，
0: 包括下周我们一起录制歌曲的听友朋友们哈、因为确实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有朋友在外地哈，我们就不让大家过来了，还有的朋友可能还是学生组，其实我们也是考虑了很多，然后最后呢选择了一些朋友作为代表，然后参加我们这个录制，把大家的声音放出来、
1: 对
0: 吧，
1: 咱们就是好好练练，然后当然了参与主要是参与啊，能够参与到咱们这个歌的制作当中、
0: 是
1: 在这个歌的名字啊，制作演唱人员的名单里边，
0: 是的，
1: 还真是一个挺好的纪念，我觉得
0: 是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就是在那一天啊，如果我有一个小小的采访啊，或者是把

0: 印度完全的有它独特的、
1: 哦、
0: 比如我现在每天早上晒早餐那个大盘子、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德国的盘子
1: 啊、
0: 哦，嗯，就是我之前就想哎，怎么能让这个早餐就是端出来以后它会在拍照当中有这种美感，那我觉得就应该是很大的盘子都放满，就像你在餐厅里去酒店里，它是不是你早晨餐盘、
1: 嗯嗯、
0: 自助餐走一圈，所以我就想找个大盘子，后来我发现就只有这个德国的品牌它有这么大一个盘子、啊，它就将近有35厘米，32到35厘米，你想想这么大，你才能把这个东西都涵盖其中。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买完这个盘子之后，我就跟我德国的朋友我说，当时我去德国就看到了，我们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就是这种比如喝咖啡啊或者吃早餐呢，都用不同的那个器具嘛。
1: 啊。
0: 他的那个商场的一层就全都是卖这种家庭用品。
1: 啊，这啊有点像咱们这个友谊商店以前。
0: 哎嘿。所以我上一次去德国我还背回来一个锅，还背回了一些刀，就是喜欢这些家庭的用品。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其实性格中还是挺居家的，
1: 其实还是一个讲究人啊，讲究人
0: 也不是讲究吧，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兴趣。还有就是德国的工具，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动手能力、嗯、他们其实动手能力可能比我们要，因为我们的就是人工各方面相对来说找起来方便，
1: 嗯，
0: 或者说费用各方面就合理一些，他们就很昂贵，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掌握这种自己在家里修东西的技能
1: 啊，所以他们工具其实
0: 非常厉害
1: 啊，他们工具也很好。
0: 对，你能想象吗？就是他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现在其实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也会用缝纫机，
1: 嗯，
0: 他们用缝纫机在自己做衣服。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
1: 这个做衣服这事儿还是在父辈们
0: 啊，对啊，
1: 我妈妈会做，
0: 对，然后她给我讲起一个朋友，她说你知道吗？她这件

0: 当别人看到我做的那个精致早餐，就知道你是一个白天上午不上班的人。
1: 对，
0: 对，你需要花出一个，我觉得其实如果让我，我现在越做也没有耗用很长时间了，但是你的心情不一样，
2: 你的过程你就很高兴，
0: 对，因为你想慢慢的品尝它，对吧？但如果你说你这个马上就是吃完就上班，也没有时间刷，我的感觉会不自在。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把这个碗存在那里，我一定要立刻刷的人，
2: 刷掉它，
0: 对，
2: 整整齐齐的哈，
0: 是把它控水啊，等等等，好吧，说了这些生活的一些小细节的分享哈，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你的所热爱的，或者说在你心中，如果经过我们播放的德国的音乐，或者我介绍德国，有朝一日的话，你也可以去德国看一看，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2: 是那个国家很有
0: 有底蕴
2: 啊，有底蕴啊，也算是地大物博的一个国家。
0: 对，我说早年间我们北京乐广播会有柏林森林音乐会，所以当时就是我们有很多去到德国的机会。所以也和他就是有这种缘分吧。
2: 德国现在的电子音乐也非常的
0: 很厉害。所以今天晚上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然后我其实今天也带来了一首德国歌，这首德国歌是如果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会知道。哎，怎么不是这首
2: 啊？
0: 那我还是把你的这首播出来吧。
2: 啊，我觉得对这首也很有意思啊。这首是这个德国的爵士歌手，
0: 好啊，正好是和你的爵士气质很搭的。
2: 他是德语，也很有趣啊。

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到

了，对，都是很有年代感的歌曲啊。那我相信呢，可能你一听到前奏就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和亲切感。其实大家都会感慨说，哎呀，现在听来听去还

主持人的身份，只要起来能够卖得出去票，那你能够被审批成功，你就可以开。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拉近自己和粉丝和歌迷之间的距离，也有很多就是好久没有出现在粉丝面前的这些歌手们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哎，瞬间就可以把这份感情重新粘合起来。好了，那么我们话不多说，还是来分享今天的歌单吧。当然除了准备的这些经典歌曲之外，今天也准备了很多份订单。在昨天下订单的朋友们啊，听好了，现在呢就要开始发订单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一份订单，来自大猫下单的歌曲，这是一个德国的乐队哈，叫做 Santiano，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Johnny Boy， 是很符合那种德国硬汉的感觉，就是啊没什么大不了，就是水手嘛，对，其实跟水手有一点点类似啊，这个传达的意象。好吧，那么我们就一起听这首歌。

好，今天晚上的开场曲也是第一份订单，就是这首 Johnny Boy， 还是很有这种力量感的。它不是那种强摇滚，而是加了一点这个嬉皮的感觉，然后呢会有这种像风笛，感觉好像在这个配器里面会呈现出来哈。总之呢，这首歌会带给人们一种希望，就像航海的这个水手一样哈，来吧，我们一起登上船，朝向未知的目标远航吧。对，就不要畏惧，其实人生当中呢总会经历一些起起伏伏，但是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因为人他不可能一直都是很顺的，也不可能一直都是逆境。那这种顺逆交织，好运可能与这个霉运相伴，才会交织成一个比较精彩的人生吧。所以呢，我们当看淡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是面对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不用那么的焦虑哈，把自己的情绪消化掉，我觉得这是让自己内核稳起来的第一步。好了，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报道。陈明迪说瀑布合唱团啊，他说想点一首这个 Simply Right 经典名作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 送给公司同事们，还有这个群内的中国足球粉丝，愿一同共勉。好的好的，我收到了这份订单。然后呢，陈明迪说那个瀑布合唱团的一首雨中的旋律啊， Rhythm of the Rain， 上世纪60年代的英语老歌，英文老歌，我第一次听还是在2001年那会儿，绿箭口香糖广告啊，还记得广告语淋着雨靠近你，也适合这段时间北京多雨的天气。是的，看来大家呢都会通过一些歌曲，或者说通过一些画面，一下结合到很多的这种音乐上面哈。那我想喜欢听音乐节目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吧。然后呢，用户1032也在苹果音乐找到了这首歌，是的，就是这首 Johnny Boy。 还有大家发来的这个小猫咪，还有在收听的一些设备，包括鹤顶红我都收到了。哎呀，我今天晚上没吃饭，好饿呀，哈哈，看到大家的这些美食还着实是有点饿了。马上就是端午节啦，大家记得吃粽子，今天本来想去买来着，结果都是冻的，就算了。好吧，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要送出这首依然是点播下单的歌曲，是来自大侠的订单，当然就是本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和 Bruno Boy， 不是 Bruno Mars， Bruno Boy 的一首 Die Die。 好，我们一起来听，感受一下这份热情。

呆呆这首歌来自夏奇拉 Shakira 和 Bruno Boy， 也是一个尼日利亚的可以说是巨星哈，两个人啊共同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然后呢，刚才看了一下呆呆呢，他其实在意大利语当中就是加油加油的意思，而且呢这首歌本身就是很有那种怎么说呢，我感觉很有那种拉美的热情哈，这个拉丁的曲风也符合像意大利海边那种像这个什么托斯卡纳艳阳下那种慵懒还有放松大家肆意玩耍这种感觉哈，就会觉得突然间用这首歌来用作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单纯的加油，会让你觉得听上去感觉哎，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享受足球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大力神杯啊。当然呢谁都想夺冠哈，但是呢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尽情的发挥，尽情的释放，尽情的享受，那就够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集中发订单啊，下一首歌是来自 Andy 欧阳奕馨下单的歌曲，那就是玩具船长的一封俏皮。其实这首歌呢它是2016年的歌，但是最近因为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不是说又火了起来，而是被更多人看见了。因为它虽然是2016年的歌曲，可是没有多少人听过。那这个俏皮呢其实就

0: 阳很多的地方，然后呢包括就是潮汕人他之前这些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前往像马来西亚呀，还有像新加坡啊等等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怎么跟故乡去进行这样的信件的往来，还有这一份浓浓的思念。当时呢这个通讯也不发达，很多就都被遗忘了，渐渐的就断了联系，虽然思念还在，可是真的找不回了。这部电影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为前提，然后拍摄了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好了，我们就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听这首歌吧，来自玩具船长的一封桥批。
1: 无聊请将后一个提醒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落霜，而你们活得好福

这首《一封俏皮》非常安静，甚至是有一点缓慢的歌曲啊。我想如果要是你单独去听的话，可能你很难沉下心来去把它完整的听完。可是呢，当你配合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再去听，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啦，那么以上的三份订单全部都发送完毕，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啊！那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大家想要看视频当中的道道的话，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哎呀，这个谁说这歌老啊，这歌可太棒了的环节马上就要来了。第一首歌啊，不是第一首歌啊，就是这个老歌系列的第一首，我相信你一定会唱。哇，这个前奏一响，你回到了哪一年？来，把你的年份敲在公屏上。王力宏《大城小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啊，就是杨千嬅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可惜我是水瓶座》。哎呀，非常经典的虐心情歌。那之前呢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看到子欣说好听，经典，恋爱 ING 也好听。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备了五月天的歌？不过呢，并不是这一首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呢，也有看到陈明迪说哇。啊，大城小爱收录在2005年底发行的王力宏《盖世英雄》的专辑里面。嗯，是的。哎，看到了易昂扬央扬，哎，这是没有看过的，很少见的 ID 啊，欢迎欢迎欢迎。还有嘟嘟，好久不见，欢迎大家。包括墨竹子、友善都来了。嗯，还有然若，哎，这也是一个新的 ID。他说道道给自己准备零食吧，如果不吃饭的话。嗯，好的好的，其实我会吃的，我会回家，下了直播回家吃宵夜，确实有点点饿啊。好的，谢谢谢谢你的

没有那么的炸，而是有一点点走心。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如果你也喜欢，或者说你也喜欢什么样经典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啦。

入，从而赢得巨大市场，成了影视乃至相关文化行业从业者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毕竟这意味着丰厚的回报，往往都名利双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份难以割舍的诱惑。只是不知道类似的这样的网红歌曲保鲜期会有多长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吸引人，你不管是歌曲也好，还是说这个一部影视作品也好，它都是怎么说呢？你首先不管到什么时代，你这个新媒体，你的宣传怎么样去有这种宣传的宣发的策略，有一点核心上的东西，我认为是永远不能缺失的，那就是内容为王。就是你一个东西能火，它一定是有立得住的内容，是这个内核是稳的，是经得起不同的人去以不同的角度，哪怕是很苛刻很刁钻的角度去审判你审视你的时候，你也挑不出毛病。哎，这个就是你立住了之后能够发酵的如何，那才是宣传宣发和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网络时代哈，去一浪高过一浪口口相传的这种传播力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这个东西，你的内核如果没有，你

恋曲1990，这首歌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我真的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只有几岁。然后当时呢，家里是那种买的磁带，很早了。你想我几岁的时候，那都已经是30多年前了。对，然后家里的磁带里面就有这首歌。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歌里面歌词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还小，也听不懂。但是呢，就觉得哎，这个歌还挺好听的，就记住了那个旋律。一直到很长大以后再去听这首歌，我还能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样子，就是那个情景。你就说吧，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刚刚记事儿的时候。哎呀，时间真的太快了，一晃我都40岁啦。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刚才看到不喜说，大大姐明天午夜请歌是直播吗？是直播，直播哟。如果大家要是有空想要听节目的话，记得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依然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

0: 上在。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4点钟。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是。

0: 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千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星球，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0: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乐 PK， 所以呢就准备了很多北方气质和南方气质不同气质的古风古韵的歌曲。
1: 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北方气质，北方是安康吗？
0: 北方应该叫什么？你说。
1: 北方那肯定哟，老董啊，哎不能老董，哎哟艾科啊，动我干啥呀？
0: 是这样吗？是语气上发生了变化，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实质内容没有一点变化。你这什么？
1: 行了。
0: 我昨天在选歌的时候，我还发现真是，就有一些南方歌手他们在写，尤其是赞颂端午的歌曲的时候，会这个在整体的编曲上做得非常悠扬
1: 啊。
0: 然后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时光胶囊》，它是一个北方的乐团
1: 啊，这个算北方是吧？
0: 对，北方的乐队他们做的这首歌很中国风，但是你能听它的中国风当中是有那种很硬朗的东西在里边的，是不是？
1: 好的。
0: 而且我跟你说一个小秘密啊，

0: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1: 哎，你冷不冷啊？
2: 干燥多补水，
1: 温差大要添衣。
3: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天气是今天早晨5点钟，能源观察气温的是24.1度，它湿度比较大，所以早晨。

0: 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以及小冰雹，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暴雨这样天气。所以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的预警，所以请各位来稍微注意一下雨天路滑，那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哈。
1: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早晨我们收到的消息是白天阴间多云，早晨
0: 好吓人，
1: 阴间多云，
0: 刚白天就阴间了。
1: 早晨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然后午后呢全市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部地区会有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8度，那最小限对湿度达到了55%。今天夜间呢是有阴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转3级，哇，转这么多呀，这都5到6级。
0: 你不用评论，你先说。
1: 最低气温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之，今天这两天我们就发现啊，就总是有时不时的一阵阵雨飘过来。但是呢，我们也会庆幸，在这么艳阳高照的夏天，
0: 对，
1: 能让我们偶尔就是有逢甘霖的感觉，还不错。
0: 是的，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我们今天气象就播报到这里了啊，阴间的气象播报到这里。
1: 什么？是看到那个阴天，
0: 阴天是是
1: 见多云
0: 是。好了，那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呢？的确，在端午这一天，我们俩有一个话题要想跟各位好好来聊一下。有请小总。
2: 粽香南北，生动端午，提起端午，南北风味各有滋味，北方钟爱绵密甜粽，南方钟情鲜香咸粽。

0: 来了你心目当中最有端午氛围感的歌曲，一块借着粽香和旋律共度热闹安康的端午佳节吧。
1: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巧思哈，跟各位说到的是除了想想自己的端午的时候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礼仪之类的哈，我们主要想想

0: 然后今年其实我们家是过得最没有节日氛围的一次端午节。
1: 为什么？
0: 往年我都会买很多这个材料原材料和家人一起来手动包粽子，但是
1: 今年为什么不包呢？
0: 我们要提前让小朋友就是进入到那个假期模式，所以这两天一直在紧锣密鼓的收拾行李。
1: 看出来了吧？就是
0: 没有时间。
1: 往年主要也是想跟小朋友一起玩，到了自己了就那准备吃个粽子吗？
0: 就凑合凑合吧。
1: 今年就吃个粽子就行。
0: 今年就只能靠身边的朋友施舍我一些粽子，我连买都没买。
1: 也不至于吧？太吓人了。
0: 昨天晚上上节目的时候，子华说他妈妈包了粽子。
1: 哦，真好啊！
0: 很有节日氛围，说给身边的这些同事都分发一下。我说 OK， 我说那我今天就等着你这波粽子了。
1: 我忽然反应过来，泽华的妈妈就是若干年以后的你，就你当时从小吧想拿点材料给小朋友来，我教你包包粽子，多年以后你学会了，就长大以后还是你给孩子包粽子，你知道吗？
0: 就那波的我又长大了，
1: 对，没什么区别。
0: 然后这几年你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家门口都会挂那种就是有点像花束一样的
1: 艾草吗？
0: 艾草，
1: 对，
0: 但是会比以前我们家门口老家门口挂那种艾草更好看一些，
1: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新习俗吧。慢慢的，就我觉得可能不管是南北的习俗，或者是随着互联网吧，大家可能觉得有一些新的方式都可以来利用起来哈。
0: 是的，
1: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纵向南北，生动端午。先说说你在端午节这一天，你一般要干什么，然后吃点什么，然后一般听点什么音乐啊？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北方和南方的这种端午的差别在哪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的早晚朝思暮想早晚联动，我们今天早上是北方专区，好不好哈？
0: 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安排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端午，获取今天一整。

0: 香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哎，糯米还有点甜甜糯糯的感觉。
1: 哎，今天我刚好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之前看到说，过端午节我们要像粽子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呢？要有棱有角，否则你就是饭团。有棱有角才活出了真正的自己、哎、
0: 过个端午节也挡不住呀，这冷笑话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刚才我们不是很正经的在聊粽子吗？怎么突然变成了饭团？行了，没事，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慢慢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天气，所以呢大家外出的话请注意一下安全啊。
1: 是的，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呢那个北方的端午节吃粽子的这个事情可能最近也是近几年也会有一些剑走偏锋，比如说受网络的影响啊，我们都要吃那些口味奇特的粽子。
0: 对
1: 啊，什么螺蛳粉粽，
0: 哎呀别，
1: 榴莲粽，
0: 你会买吗？
1: 我当年吃过、
0: 说实话榴莲粽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榴莲粽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榴莲什么是这叫是八戟，不叫八戟，那叫什么了？班戟。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周边，二次元的周边叫八戟。
0: 因为其实比如说那个榴莲跟糯米它本身是比较搭嘛，对不对？口感哈，你稍微里面加一点这椰奶之类的，我觉得综合一下。
1: 还有冰粽啊，是不是现在就是网络上流行的就五花八门了。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猎奇的东西我是很感兴趣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小龙虾粽我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臭豆腐粽我也行。
0: 但是我那天看了一个，我问问你啊，
1: 你说
0: 牛油火锅粽
1: 是一整块火锅底料包进去了吗？
0: 反正你就听这个词儿，想不想吃？
1: 最近在减脂，不好意思。
0: 好吓人！我觉得 Snoopy 这个很有意思啊。说龙舟竞渡是端午的一种传统的火热项目嘛，
1: 是。
0: 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相对来龙舟，你还是得在那种大江大河这种地方来进行，是吧？说那些没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地方，还有旱地龙舟。这样

0: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1: 第一天 PD 走路时不小心踩到了钉子，哎呀，赶快跑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老白说，
2: 你啊，你这也得注意点啊，你赶紧吧，去打那个破伤风疫苗吧，啊，去吧。
1: 第二天 PD 又踩钉子上，哎呀，PD 又赶快跑去医院的急诊科，问到大夫老白，
3: 大夫，我还用再打疫苗不？
1: 医生老白回头瞅了瞅 PD 说，
2: 不用了，你那个有那闲钱啊，你去把那眼睛看看。

0: 的故事是在6月16号，硬核的动作迪文洛，还有于文文以及蒋璐霞。
1: 哇、哦，这次这个阵容
0: 一众的主创亮相
1: 啊，对
0: 交流，然后也是在6月19号全国上映。这部影片它是跳出了同类题材的这个男性主导的套路，聚焦了女子反恐特战队，是少见那种女性特战的群像作品。
1: 对，那编剧呢，王维曾经有过这个特战的服役经历，他也想让大众呢看到当代女性的热血忠诚的力量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次现场四位战。尤其是比如说卢靖姗还有这个蒋璐霞，实际上我觉得都是之前在战狼当中就
0: 能打能演的人。
1: 对，然后于文文呢这次呢也开始很明显，他说自曝野外戏份也会是生吃蚯蚓，直言一咬一包杀，结果导演
0: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
1: 全程不喊停
0: 是了，也是他们这次为了贴合特战队员，全员提前数月进行了封闭的集训。
1: 对、
0: 而且现场还清唱了电影的主题曲荆棘，
1: 哎，一会儿我们会来说说啊。然后蒋璐霞这次和这个曲晶晶呢是这个默契拉满，当场复刻了片中的公主抱的名场面，也是非常欢乐。蒋璐霞是国家五英级运动员，然后当年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武术队的冠军，而且也是我的老乡哈。然后同时呢，我记得当年你知道在前互联网时代，他有一个视频特别出圈，他在他们宿舍里面经常压腿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就比如说忽然有个东西就在上面，然后他就什么一个飞脚就踹出去之类的，就特别吓人，就当时就觉得这个女生怎么可以这个武打打得这么好看。说实话也就是现在的这种就武侠片儿有点这个落寞了，要不然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一种身手的话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展示
0: 对
1: 的机会啊，
0: 被更多的人知道，可能就是因为参加了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他真的可以大显身手了，
1: 很
0: 飒哈，对，一个舞台上就是大家在表现自己的柔美的时候他可以刚柔并济。
1: 是的，来吧，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于文文这个唱的这首歌曲，名字呢叫做荆棘，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

0: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